出城了。可没想到他俩正喝着酒呢，忽然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啊，荆南城可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宋军要攻城了。这黑灯瞎火的，宋军要攻城，哎呀，这可麻烦了。他们是仓皇的准备迎战呢。到了城墙上一看，宋军已经把这城啊包围起来了。王庆手下的将领，梁将军，你听好了，如果你识时务的话，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去，我们保证不杀你的一兵一卒，我们也能保城内百姓的安全。你如果负隅顽抗，我们定要血洗这座荆南城。紧接着又有人喊起来了，梁勇，你得放明白点儿，你这个脑袋呀已经不是你的了，你要想保命，先把我们那三位将领放出来。这梁勇也不简单呐，他听明白了，宋军攻城是佯攻，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三个哥们儿救出去啊。他是从心里往外啊佩服杜营喽，杜营来得太及时了。假如他第二天真把这三位将领杀了，看来这荆南城肯定要遭到一次血洗呀。杜兄长啊，你看怎么办吧？这时候还能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到牢子里把那三位将领放出去啊，那不是咱俩研究好的方案吗？别说他们来呀，他们就是不来咱都得放啊。对对对，赶快调派一支人马，把牢子里那三位梁山的将领立即放出去，把这枷锁都给他卸了。是是，这些人领命就走了。可谁想到啊，这时候城里边这位萧家穗把人马都组织好了，他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已经奔大牢去了。结果这一下子整岔劈了，两下的军马一下子在这大牢门口啊相遇了啊。难道有贼兵？不好，双方是剑拔弩张啊。梁勇手下这些军兵他必定都有号符啊，也就是所说王庆临时的官军。可是这个萧家穗组织的这些人都是闲散人等啊，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号符，一看就是乌合之众啊。他们也没想到这个死囚牢能来这么些士兵，他们以为看牢子的也就是十个二十个呗。他们组织了这几百号人到这嘁哩咔嚓把这些看牢子的给做了，把这三位将领不就救出来了吗？把他们救出来之后，想办法找个空档杀出城去，不就完成任务了吗？可没想到这时候梁勇手下来了好几百名士兵，这些士兵怎么这么巧啊？他哪知道他们呢也是来放梁山将领的，可是他们事先没通气儿啊，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目的。就在这个时候，梁勇手下这个军头叫马三儿，这马三儿可机灵啊，三猴子四傻子嘛，这老三都猴啊。这个马三儿眼珠子一转，不对劲儿，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牢子里，难道要劫牢反狱？又一合计，不对，我是第一个接到命令的，咱们梁将军没派第二伙人呐。哦，他一想明白了，他们是来杀梁山这些好汉的，不行，咱们得拼命保住这些梁山好汉，万一这些梁山好汉被他们要杀了，咱这城就保不住了。他当时一声喊喝，把这些人给我通通的拿下。他手下这些军兵呼啦一下子就把萧家穗临时组织的这些人呐，全都给围在当中了。萧家辉一合计，看来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没有退路了，只好
拼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老话说得好，塞翁得马非为急，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打天宫。古时候有个典故，说边塞有家人家啊，他养马，结果这匹马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胡人那里去了。这胡人的马多呀，邻居们过来就安慰他，说你这损失可太大了。没想到边塞的这个马的主人他倒挺高兴，这事儿啊不算什么，我呀绝不会吃亏的。你还真别说，过了不长时间，他的这匹马呀领回来好几匹胡人的骏马。这要用人来比喻的话呀，就是边塞的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到胡人那边转了一圈，把胡人这些漂亮的小伙都给招来了。这些小伙被这大姑娘招来干嘛呀？得帮着老丈人干活啊。这下子可好，老丈人得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当然了，这人呐跟马不是一回事儿，咱只不过打个比方。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不错，赶快祝贺祝贺吧。街坊邻居都来祝贺来了。哎呀，这老翁啊，你可真有福气，你们一下子就白捡了这么多骏马呀。可没想到这老先生啊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不是什么好事啊，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呐。再说这老爷子他家里边有个宝贝儿子，儿子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又善骑射，一看家里边来了这么多好马呀，俗话说养马比君子啊，他们家来了这么多骏马，他可得喽喽，天天呐骑着这些马在塞北啊到处的游玩啊。结果啊这一玩，哎，这马一撂蹶子，把他腿摔断了，这不就带来了灾难了吗？儿子就因为骑马变成残疾人了，假如没有这些马，儿子也不能去嘚瑟呀。这街坊邻居一听，这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啊，赶快去慰问慰问吧。结果这老先生啊乐了，没事没事，这有点灾难吧，兴许换来点好事啊。大伙一听，哎呦，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他怎么总往另外处想啊。你还真别说，没过多长时间，战争就爆发了。

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喽。唯有这老先生的儿子保存了生命啊，这就是塞翁失马的典故。这只不过是一个版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怎么说的呢？说是早年间呢，有个叫李耳的，李耳啊，就是传说中的老子。这老子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到了山底下，发现有个小伙子坐在一棵大树下，一脸的愁容啊，好像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还时不时的抹着眼泪蒿子。老子就得问了，孩子，你愁什么呢？哎呀，老大爷呀，我今年老大不小了，您看我的那些同伴，说实话，他用手一指，看见有几个小伙子悠闲自得的骑在马背上，嘻嘻哈哈的，是有说有笑啊。骑够了马了，然后一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在树杈上，然后啊，从马背上摘下了弓箭，蹭蹭蹭的奔山顶上去了，干嘛？打猎去了。老子一看啊，这个年轻人原来有残疾，看到他的一些同伙既能骑射又能上山去打猎，他太羡慕这些同伙了。为什么要羡慕这些同伙呢？人家胳膊腿健全呢，他可好，骑马骑不了，上山呢上不去，他怎么能不产生自卑感呢？当老子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笑了，他是一缕长言，你是这儿最幸福的人呐！哎呀，老大爷呀，我都到婚配的年龄了，到现在呀，因为我残疾，连个家都没有啊！你看他们几个，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人家都娶了老婆了，哪像我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光杆一个呀！我想娶媳妇儿，可是人家这女人不跟我呀，说我是残疾，少一条腿儿。谁好家儿女愿意嫁给一个缺胳膊少腿的？老子听到这儿啊，当时笑了，然后你看他一缕长言，小伙子，你放心吧，用不了多久啊，你才是这儿最幸福的人呐。老子说完了这番话，骑上了他那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好漂亮啊，是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哎，好快呀，功夫不大，老子就无影无踪了。老子走了，他还在这儿合计呢。这个老头怪有意思的，他说我一个缺腿的人还能是最幸福的人，这不净说梦话吗？要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呐。没想到过了不长时间，战争就爆发喽。这战争一爆发，不像现在啊有斩首行动，那年头没这种先进的武器，这老百姓都得应声入伍。结果这个残疾人的小同伙们呐，都应征入伍喽。上了战场啊，这命就不值钱了。等仗打完了，这个村子去参军的人呐，基本上全在战场上挂了。村里边这些年轻的小寡妇怎么办呢？都得嫁人呢，嫁给谁呀？得了吧，哎，就这个瘸腿的就成了公用品了。也就是说呀，这个村子这么多年轻的小寡妇，就这么一个丈夫，你说这下子这个残疾人呐，可高兴坏了。他就想起这老先生说的话了，这不是梦话呀，我真成了最幸福的人了。结果这天老子又来了，他把这事儿跟老子一说，哎呀，我现在呀，这些年轻女人的公用丈夫了，这都是我的家呀，你看看，用不了几。

我这孩子我自己都查不过来。老子一听啊，当时老子就长叹一声啊，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他又开始合计老子这句话了。哎，这老头说的什么意思啊？你还真别说，过了20年呢，这个村子又有一个现象。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都是他的儿女啊，他的儿女也得成亲呢，这就有了近亲婚配的现象啊。这近亲一繁衍后代啊，不是肢残就是脑残呐。说白了，这些后代啊都不健全呐。按理说这是不是灾难呐？谁也没想到后来胡人把中原侵占喽，对中原人是大开杀戒呀。可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看除了肢残就脑残，得了吧，这些人呐，杀他们也没用，就把他们留下吧。结果这些残疾人呐，就因为他们是残废人，躲过了一劫呀。要不怎么说世上的事啊，福和祸相辅相成啊。上帝关上了你一扇门，保证能让你再开一扇窗户。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咱还得接着咱这曾四寇这故事往下继续的聊。萧家翠他临时拉起的这支人马都是乌合之众啊，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打仗的场面呢。他一看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还等什么呢？我得先下手。他一步就穿到了这个马三的跟前呢。这马三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一把刀对准了他的嗓葫芦了。啊，你干嘛？你赶快命令你手下的人给我让开，我要把梁山这几位好汉的命保住。你们谁敢动梁山好汉一根头发丝儿，我立即就要你的人头。这马三一听啊，明白了，原来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呀。这位好汉爷，您可千万别对我下手，我跟你是一个意思啊。我是奉命特意前来救梁山这几位将士的啊。是真是假呀？这萧家慧他脑袋一动，不对，有可能他要使脱身之计。你是不是跟我在说谎？好汉好汉，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绝不是说谎啊。你看这什么呢？看什么？我看不见，你用刀逼着我呀，你给我松开，我好把这封信拿出来呀。萧家慧啊没用他拿，伸手在他怀里一摸啊，摸出来梁勇的亲笔书。这一看明白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咱们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咱们都是一伙的，这可太好了。当两下把这事儿解开以后啊，都高兴了，赶快把这牢子打开。这回大家伙不用动干戈了，也不用监牢繁育了，有梁总兵的手书，很快到牢子里把这三位梁山的好汉放出来了。梁山这三位好汉可都不简单呐。梁山好汉都知道，除了会五把操就是刀枪棍棒，耍的一个比一个精，要是动起手脚来啊，一个比一个厉害。你像李逵这大板斧挺厉害，可是摔跤他就不是浪子燕青的个了吧。那么燕青呢，不光这相扑摔得好，这要是比划两下子，不管什么刀枪棍棒啊，或者是刀枪剑戟啊，都耍的是呼呼生风啊。可你像鲁智深呐，拳脚功夫不怎么着，但是抡起这冰铁禅杖，一般的人还真就到不了他跟前。那你说鲁智深让他耍冰铁禅杖他耍不了，真要是上山打虎要使个拳脚，一般人啊还真不是他的对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圣手书生萧让还有

董培轩再加上金大坚呐，他们仨，包括那个安道全，你可别小看这几位啊，那是梁山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咱前文书已经说了，要是比动动手脚，他们仨肯定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可是什么事儿啊，你不能总靠拳脚啊。就连宋江那武功确实不错，可他的出身是什么呢？运城小吏。小吏是干什么的？耍笔杆子的。再说这个宋江啊，很重视人才啊，他知道我们梁山的事业要做大，不能都靠着胳膊粗力气大呀，也得养一些人才。他就注重这人才的培养。当这个萧让和裴宣还有金大坚被他发现之后，他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几个人才弄到手了，也包括给他治病那个安道全。为什么这些人最后的结局都不错呢？说明啊，他们都是当时大宋年间不可多得的人才。梁山这几个人才在宋江宋公明眼里边那份儿可不低呀。当一听说这几个人才被抓住以后，宋江死的心都有啊，当时不就哭懵了吗？这事儿啊，咱也不用细讲了，前文书已经交代完了。没想到城里边这些人呐，还真就把他们救出来了。这宋江要知道这个消息，你说他得乐得屁颠屁颠的。这时候宋江啊，还不知道这些人被人家从牢子里给救出来了。他跟卢俊义还有军师吴用正领着兵乌闹火喊的要攻破这荆南城呢。当然了，这攻城啊是假的，主要是造造声势，目的就是咱们呢得相互配合。他们是给这个梁勇大将军施加压力呀。你还真别说呀，吴用这招还真好使。这边一攻城，这边啊，这个杜营跟他的好哥们梁勇就开始合计下一步的打算了。现在宋军真把城攻下来了，那么咱就完了，只有把这三位梁山的将领给保下来，咱是城在咱们人也在，说白了咱呢命都保住了。当梁勇一看，哎呀，得回咱们下手早啊，如果真要是再晚去一步，恐怕城里就造反了。当萧家穗一露面，他们都认识啊，这萧家慧已经隐身多少年了，这回暴露身份了。他呢就是组织救梁山好汉的发起人。他一看现在梁勇已经醒过枪了，得了吧，既然这样，咱们就打开城门欢迎大宋军，也就是欢迎梁山这些将领进城吧。这下子可好啊，这个荆南城没费吹灰之力就被梁山的将领给占领了。他们占领了丰南城，取得了大捷呀，还得造一个声势。造什么声势啊？不能说梁勇投降了，说梁勇投降了这面子不好办呐，就得说宋军集中所有的力量一举把荆南城给攻破了，这得给梁勇大将军留个面子。不能说梁勇和这个杜营他们已经背信弃义了，背叛了王庆了，那江湖上他们俩这脸面往哪搁呀？他们就没脸见江湖上的朋友了。过去跟王庆都是磕头的生死弟兄，结果王庆还没倒台呢，你们就背叛王庆了，那哪成啊。这人在市面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还得有情有义呀。王庆是好是坏历史上去评，可是那时候大宋朝的皇上，你敢反对，你们呢就是反叛力量，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抓起来啊。那年头也没有文革，也没有什么公检法，不过呢大宋军可以把梁山军派过来。这梁山军这回为大宋朝可立下了战功喽。
这荆南城一被攻破，这下可好了，赶快上表朝廷，宋军就开始贴了安民告示，最高兴的就是宋江啊。宋江这回，哎呀，看到了三位兄弟，把三位兄弟拉到自己身边呐。几位弟弟啊，大哥差不点就见不到你们了，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无功不能受禄啊。宋江一听，人家这位萧先生也太谦虚了，这就令宋江啊更加佩服了。萧先生啊，自打我见到您头一面，您不光是一表的人才，您还心怀天下的百姓，您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再者说了，您呐就不必客气了，您呐还得帮我们献策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王庆和江南的方腊勾结呀，如果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对大宋一统江山就不利了。您呐还是为天下的苍生尽点儿微薄之力吧。还有一点，我宋老啊向您保证，就凭您这样的人才，我一定面见皇上为您请功。宋头领，不必不必，在下我已经自由散漫惯了，我呀就像乡间的闲云野鹤呀，我不要什么功名啊利禄啊，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啊。这些事儿啊，宋头领，在下已经看透了，我绝不是为了功名，我是敬佩你们的仁义之师。当时我也是担心你们万一为救三名头领大动干戈，这城里的百姓就要遭殃啊。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把这事儿啊说开。王庆啊，他干不了大事啊，他胸无大志啊。在没称王之前，他这个人呢还挺谦卑，也很仗义，可是一得到权势，他整天就花天酒地啦。当初我本想帮他一把，可是这个人后来变得是越来越狂傲啊。这种人属于小人得势恨天低呀。既然他成不了大事，我呢又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只有隐姓埋名啊。当宋江听到这位萧先生的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心里边更加敬佩这位萧先生了。萧先生，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出一个计策呀？怎么能阻止王庆和江南的方腊暗中往来呢？宋首领啊，这个事儿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离间他们的关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两头叫驴呀。这句话一出口，宋江他们几个都乐了。好好好，那可太好了，那就多亏萧先生了。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呐赶快休息吧，这些天您也累得够呛。宋首领啊，我还有一个想法，杜营和梁勇他们俩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啊。假如让他俩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装模作样的逃回南丰城，马匹下子他们的首领啊，王庆跟他们都是好哥们儿啊，王庆绝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在一块儿这一交谈，他们给王庆再泼点冷水，王庆如果一旦降了，想办法让朝廷啊承诺一下答应王庆的条件，可千万不能出尔反尔啊。这朝廷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
做出一些承诺，他不兑现呐。

0: 这就容易失信呐、啊。这要是安抚了王庆，这又减少了杀戮啊，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有何不好的呢？对王庆也给他网开一面，别赶尽杀绝呀、啊。不知道宋先锋，我的这些观点，你能不能反映给朝廷呢？宋江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宋江心里明白，我们归顺朝廷啊，那是靠浪子燕青的能力啊。这个宋徽宗当皇上，我们呢还能得点烟抽。假如万一宋徽宗不当皇上了，原来大宋朝答应我们那些事儿啊，恐怕都得泡汤啊。说白了，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前程都不知道下一步的结局是什么样啊，我们怎么能保证朝廷对王庆承诺的条件呢？这宋江他们呢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不过呢这事儿也不是一点余地没有，他们得想办法跟陈安福沟通一下子，让陈安福和朝中这些正义的大臣呐、啊，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到时候不能图了反账的，人家要投降了，咱们也没打没杀，减少不少损失啊。到时候咱们给人家封个官，进个爵，封他一个功名，可千万不能等人家投降了再给人家豁灭九族啊！那今后谁还投降啊？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他明白自己半斤八两。他呢不敢做这个主，这时候萧先生就看出来了。萧先生干嘛的？啥都明白呀。一看宋江啊，没法回答这个话。好了好了好了，宋头领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呢就先休息吧。有些事儿，明天咱们再合计，好吧？他们就各自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呐、啊，宋江安排戴宗到陈安福的地方，把这消息和情况跟陈安福如实的都汇报明白。接着呢，宋江亲自带上一些礼品又来看望萧家穗了。可到这一看啊，宋江闹愣了，用一句话包了，已经人去楼空了，屋子里边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啊。宋江当时就急眼了，怎么你们没把萧先生看住啊？萧先生哪去了？这些看门的士兵一个个慌慌张张的过来了。宋头领啊，他早晨出去要散散心呐，人家出去溜达溜达，咱没办法过问呐。他既不是降将，他也不是敌人，他是您的客人呐，他要出去溜达溜达，咱没有资格阻拦人家。宋江一合计，可也对，那赶快打听打听他究竟到哪儿了，把他得追回来呀。上哪儿追去啊？据说天还没亮，他说呀出去得锻炼锻炼身体，到河边去溜溜弯，可这弯一溜溜到日头都三竿子高了也没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宋江是长叹一声啊，这个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家把功名和钱财看的是一文不值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宋江啊更加佩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萧家穗不辞而别了，不过宋江心里边有数，这个萧家穗啊，他肯定想办法把这个王庆和方腊的关系给离间了。这个人只要能答应你的事儿，他一定能给你落实。宋江心里边想到这儿啊，安稳了许多。得了吧，赶快领着众人回到了帅府。一看众头领都来了，这些头领啊，到这以后宋江就跟众头领说了，萧先生不辞而别呀，这些众将没有一个不唉声叹气的。哎呀，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真不愧是高风亮节的好汉。 好一个侠肝义胆的江湖人士啊！大伙儿都很佩服这位萧先生，那么在一块儿得议论议论下一步的打算呢。萧先生走了，他答应咱们的事儿也一定能完成。就在大家伙正议论的时候，神行太保戴宗回来，他回来之后就跟宋江说了，就是山南呐，有两个州，陈安福已经把地方官都派去了，这三班的衙役也都开始正常行使权力了，地方的衙门一开展工作，这机器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当地的秩序就稳定了。同时呢，陈安福和侯参谋又研究一个方案呢，让罗简带着林冲、花荣，把周围那几个县呐，还有一些王庆留下的残余势力，基本上都扫平了，同时把朝廷的官员也都分配下去了，他们已经啊各就各位，各负其责了，这地方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大宋国的这个大机器在这一代又开始啊正常运转了。咱们古代这制度啊，皇帝的权力就是管到县，下边这些保甲制度啊都由当地的乡镇管理，朝廷把这知州知县的衙门官员都恢复起来了，他们这一转，宋江他们就腾出精力了，他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这个王庆，只要王庆和方腊他们不联手，宋江他们最后剿灭王庆肯定是不在话下呀。神行太保戴宗又带来一个好消息，宋头领啊，陈安福率领朝廷的另一批官员还有手下的助将已经启程了，用不了几天就能跟咱们会合。宋江一听大喜过望啊，真要是那样啊，假如江南的方腊和王庆就是联起手来，咱们也不怕了。宋江是信心十足啊，他跟吴用又商量一下子，等陈安福到这儿以后让他镇守这个地方，咱们就直接发兵直捣王庆的老巢。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咱们犒赏三军，在这儿休整休整，休整好了也就是养养精神头，咱们好迎接最后这场决战。宋江他们把这些事儿啊都安排完了，吴用啊悄悄的跟宋江说了几句话，宋江一听当时笑了，这个方案呐、我也想过，不过咱呐、还得跟杜营和梁勇谈一谈，看他们俩有没有把握，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吴用的意思啊，咱们能不能再把这哥俩秘密的派回去，再给他们选派一些喽啰兵，让这些人呐、装模作样的，装啥呀，装残兵败将，让这两个头领领着这些残兵败将逃回南丰城，见到王庆啊好给咱们做卧底，一旦王庆要是归顺朝廷，那就减少了一次杀戮，如果王庆要顽抗到底，他们呢也能给咱们做一个内应啊。好吧，俩人讲好了，就把杜营和梁勇给请过来了。杜营和梁勇一听说三位首领请他们来，非常高兴啊，他们俩一见到三位头领都在这儿呢，没敢坐，规规矩矩的都站在那儿了，他们明白他们呢确实立了功了，可立了功是立了功啊，最后这场仗还没打完呢，眼下我们还是人家的降将啊，宋江一直是礼贤下士，赶快派人找了几把椅子，这回呀、当这五位将领都坐好了以后，人家宋江提前安排宋清把伙食都预备好了，时间不大就把这酒席宴摆上了，这几位降将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大宋军的 梁山将对我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呢？这酒宴呢、非常的丰盛啊。要知道在那年头，那前线打仗能摆上这么一桌子酒席，说明宋清啊还真没少下功夫。你看这几盘子菜，什么烧山鸡丁，还有什么烧鸳鸯，又来个烧鱼头，说不上打哪儿弄来点海鲜，什么海鲜呢？靠大虾呀。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吃一道靠大虾，那可真不容易啊。接下来你看这几道大菜吧，什么酱猪蹄儿、熏肘子，还有溜白果、酥白肉，呵，这菜可挺全可呀。要是我们北方人话说呀，就不这么说了，怎么说呀，这嚼骨可真硬啊。单说这梁勇那可是个红脖汉子，梁勇觉得不好意思了，当时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梁勇这一站起来，这回大家伙才注意，梁勇身高足有九尺开外啊，按当下的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那身高足有两米左右啊。再看梁勇黑红的脸庞，剑眉虎目，海下一缕长须。诸位首领，刚才我的兄长杜将军已经说了，咱们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呀，你看就我们两个人干嘛摆上这么好的酒席呀、这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让我们很难接受啊。这梁勇将军的意思咱们用不着这么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呗，可不能像市面官场上弄那头虚头巴脑的，那没有用。跟我梁勇出事啊，咱就嘁哧咔嚓，也别藏着也别瞒着。杜莹也看出来了，这是有事要求我们呢，要不为什么摆上这么丰盛的酒宴呢？杜莹当时啊也站起来了，拱了拱手，诸位首领啊，我兄弟说的对呀，我已经说过了，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啊。宋江也站起来了，他把酒壶握在手中，来来来，我给几位弟兄把酒斟满。他把这酒挨个给大家倒好了，这卢俊义和吴用也得站起来啊，大家伙都站起来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不光是一家人，咱还是好朋友，我们今天能为大宋国立下战功，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离不开两位将军的配合呀。今天我代表陈安福，也代表大宋朝的朝廷，感谢几位弟兄的配合，从今以后咱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喽。那年头啊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咱们呢今后都一个槽吃食了，关起门来一家人了。不过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是好哥们儿啊。我在梁山就听说过梁勇将军和杜将军的为人呐、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看何不趁此良机，我再提一个建议呢。当宋江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呀、不光这两位新招降的哥们儿闹愣了，他手下的这俩哥们儿啊也是大吃一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005240000 400005240000。
2: 何丽静有请参与，
1: 请00524000 400005240000。
2: 咱爸妈何丽静有请参与，就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另一时间的是9:01，关注大家进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9度，干气温度24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干气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干气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入93门，在这边先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根据最新发言内容，主要是陈海军大校表示，亲身问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韩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的目标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这却不得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经营制度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因为紧急师、出口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一月紧急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紧急师岗位增长7%。因为是新官岗位月薪区间依据个人能力而定，不定在8000元至2万元。各平台数据截至7月16日2020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好的，上期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南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今天是你的心所有的今天时间的是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你今天930今天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今天先来跟大家介绍参与活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公众人，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和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音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音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面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音相关的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听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大学校长丁楠给他送去录取通知书。一早时，母亲老家父亲在那高二时离世，现在母亲年轻也离他而去。经历了后女孩曾子轩命坎坷自强求学的故事，引发了社会的各界关注。今年是名列长江大学党副书记、校长吕一斌，今年是上文清理市镇刘塘村，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曾子轩手中，帮他送上录用信。My school would start and I feel at home。 刘斌表示，曾子轩不向命运低头、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求实进取、创业报国的长大精神更不契合。希望他在大学里继续努力学习，大胆追求梦想，勇于攀登，大笑祖国。多年后，奶奶突然去世，家中如今只剩曾子轩一人。尽管接连遭受打击，他仍取得物理类564分，超一本线35分的好成绩，被长江大学石油工程学院录取。曾子轩的经历今年提拔到后，受到各界纷纷捐款，截至7月14日，累计收到61466元。虽然曾子轩主动联系村民表示不再接受捐赠。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比我困难的人有很多，尽量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曾子轩表示，捐款用于学费、住宿费足够了，生活费可以省着花，不够的自己还可以做兼职。据介绍，曾子轩入学后，成都大学将提供补助，保证他正常学习生活，同时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和一对一导师，帮助他适应大学生活，并提升能力。我很喜欢向人

们一起去的就是新闻。因慈母小儿贵回乡，暖心陪伴。一根甜面干是为什么这么火？因慈母小儿贵回乡，暖心陪伴。待待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乳糖。7月24日，武汉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呢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恩人夫人赞。经过一些庭院告示，唯独这一张呢格外的温柔。这张经过庭院告示张贴在郑州市江水区卫生路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前，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江铁呢在老家和南溪的南溪农村的母亲呢给他打来视频电话，成想他了。期间呢，母亲和妈妈的小情绪止不住的流泪。想到母亲呢已经80岁了，父亲几年前去世，只剩他一个人。老家呢天气又热，所以王丽红呢就把店门关了，计划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陪母亲半个月。自己呢也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这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

已经见到了，没见回来，没见孩子很开心。都会带母亲去做体检，我也趁着这次回来带母亲去新医院做了一次体检，身体各项指标还可以。我老公说母亲年事已高，平日呢就在自家院子里种些小菜和芝麻打发时间，现在回来了他就帮母亲晒晒芝麻，剪剪指甲，陪他聊聊天。母亲在50多岁了，在老妈面前呢也永远是个孩子。提起入汤店新月半个月，或许有不少损失。我老公坦说到听闻之乐千金难买，一生小生暂别时刻，半月归乡尽孝成婚，为了都不只是母亲，更是老母亲盼儿归的思念。家里老弱一宝，趁宝还在，多尽孝心，多陪伴。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0: 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0: 儿子啊，
3: 爸，
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浓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人耐心与陪伴。

每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靖远与您相约。

好的，另外现在是我江苏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41，您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汉军930，就是现在的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10档的早安健康的好事主八海。好的，今天咱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管理员，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去我们的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流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网页，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静云新闻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今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拨为锦江盘中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广东南市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船、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问一下，你想美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唐风灯的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实验。这是美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唐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针对菲律宾内蒙古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对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2025年德里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今天听说说据显示，今年的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自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收益农户1597万户次。

最近的那个新闻，二十四年一艘运能级船舶在南航海域遇险沉没，中央共同六十二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4人，并已向日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日通过直升机转运给日方。目前自发感染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经理被中共衡阳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救援委。国内首款按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式无人机天安门版在山东台完成首飞。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部队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飞行26日表示，美方在过去2年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法国西班牙明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示范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人士的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6，今天的早上请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本讲，好，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自得其乐，你会听信？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自得其乐，你会听信？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0: 如果激起电话，你会听信吗？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懂吗？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空中相遇，正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绽

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今天是你的精髓，已经时间的上10:05，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济930就是新闻的电视台综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到来的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验电视台广播电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93626960，关注微信公众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验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车辆向前，音乐相伴。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驰骋在乡间公路，所有的疲惫和烦躁都将给耳边的旋律。开车的时光不孤单，好听的音乐全程为你护航。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马诗人演唱的

学而不停，快乐不止。入正的学宫就该北京的天门，我们继续来收听。那么接下来这首呢是由萧敬腾唱的一首爱的主打

各位关注的北京时间的是5:56，好听的音乐分享完毕。那么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司机朋友们，行车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一路顺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

0: 美好家园。
1: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2: 声动晋源，
3: 魅力无限，
4: 闪亮小主播，
3: 今天听我说。

0: 听众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有趣的童话法庭。我是今天的法官琪琪。
1: 大家好，我是原告三只小猪的代表小雅。我要告大灰狼故意破坏我们的家，还想伤害我们。
2: 我是被告大灰狼芊芊，我根本没做错，我是被误会的。
3: 我是证人小鸟子涵，那天我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所有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保证说真话。
0: 东童话法庭正式开庭，原告小雅，你代表三只小猪起诉大灰狼，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呀？
1: 法官大人，我和两个弟弟辛辛苦苦盖房子，老大用稻草盖了轻便的稻草房，老二用木头盖了结实点的木头房，我花了三天三夜用砖头和水泥盖了最坚固的砖房，结果上周三下午，大灰狼突然跑过来，对着稻草房呼呼使劲吹气，一下子就把房子吹倒了。我大弟吓得赶紧跑到二弟的木头房里，结果大灰狼又哐当哐当撞木头房，没几下木头房也塌了。要不是我把他们拉进我的砖房锁好大门，我们肯定要被他欺负了。他还在门外喊小猪快出来，太吓人了，我们要求他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房子，以后再也不能吓唬小动物。
0: 哇，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被告大灰狼，原告说的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2: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根本不是要欺负小猪，那天我感冒了，鼻子堵得喘不过气，喉咙也干得冒烟，听说小猪家有甜甜的蜂蜜，想借一点润嗓子，我走到稻草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结果我打了个大喷嚏，阿浅，声音太大了，稻草房就自己倒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吹的。
1: 才不是，你打喷嚏怎么会那么大劲，你明明是使劲吹的，我都听到风声了，而且你撞木头的时候还用肩膀使劲顶呢。
2: 我撞木头房是因为看到房子倒了，担心里面的小猪受伤，想进去看看，我脚滑了一下，不小心撞到门板，谁知木头房那么不结实，一下子就塌了。我在砖房门口喊小猪快出来，是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事，我不是要抓他们，我这里还有感冒病例呢，森林医生可以作证。
0: 好的，被告的解释很具体，现在请子涵出庭作证。子涵，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要如实说哦。
3: 法官大人，我当时在树上搭窝，看得明明白白，那天大灰狼确实打了个喷嚏，阿嚏一声，稻草房就晃了晃倒了，然后他跑到木头房前，先是敲门，没人应，他就弯腰想往里面看，结果脚一滑，肩膀撞到了门框，木头房也塌了。后来他站到砖房门口，确实皱着眉头，好像不舒服的样子，还咳嗽了几

0: 见美好家园。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3: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
4: 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2: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
4: 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5: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6: 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7: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8: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9: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6: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0: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12: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10斤。
12: 这位客官， 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2: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2: 嗯，
11: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2: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7: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1: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2: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3: 立明，
4: 站好！
5: 杨司令，
6: 对呀，
5: 要战斗到底，
6: 战斗到底。

0: 们
1: 队长。
0: 这美丽是吗？

0: 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北京时间1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30更新中心城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海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220毫米以上。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更新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将防汛防台应急响应行动更新为2级。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航班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自今天运营时间开始，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络地面高架桥段限速运行，后续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程度等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或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上海轮渡已经全线停航。总台记者从上海市商务委了解到，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影响，保障市民正常日常的生活物资供应，稳定市场消费秩序，上海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备货补货力度。目前上海商超市场物资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此外，记者从苏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天11点起，苏州升级全市防御台风白海豚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8月7号到9号，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总决赛在浙江桐乡乌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选手围绕11个项目场景展开激烈角逐。在决赛现场，来自各地的选手正参与到智能体育、机械装载、智能冰壶等11个项目场景的比拼中。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9号10:02，印尼亚吉特区沙皇市西北205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没有海啸风险。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12点起，国铁南昌局将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受台风影响，部分列车停运，主要涉及今天到明天，动3104次莆田至上海虹桥，高1608次厦门北至杭州东，动3302次厦门北至宁波，动3102次福州至上海虹桥，动3296次武平至南京南，动3324次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动158次福州至衢州，动6205次福州南至莆田等旅客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经明确，美国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冲突结束后，乌将获美国强有力安全保障。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表示，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移民问题引发分歧，边境摩擦折射出深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
1: 风险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的再军事化野心？
0: 中国之声记者带您盘点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赛事。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8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5: 伊朗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6: 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5: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7: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6: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5: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6: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7: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

0: 周边局势仍然不平静。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8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 75%。 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库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7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的变化。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请听总台记者王正的综合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与防务伞。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5: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6: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 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

0: 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0: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再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攻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中国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土耳其外长费丹。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费丹在参加访谈时表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为该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该协议不应局限于现有的三个国家，而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透露，有更多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并表示埃及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加入。针对该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费丹称其在技术上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但他同时表示，这些总体承诺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取决于相关委员会的讨论和决定。据他介绍，三国将共同设立一个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组成的政治军事委员会。费丹还表示，除非受到攻击，否则该联盟不会采取行动。他强调说，伊朗不是该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我们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
4: 接下来我们关注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北京时间8月8号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在颁奖典礼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卡西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够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中发现美好。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的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够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今年4月13号，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这一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上世纪80年代，蔡高成为一名童书编辑，在工作之余，他结合中国乡间编辑书稿的生活积累，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先后创作了《桃花源的故事》《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等数十部经典绘本，深受国内外读者的喜爱。蔡高表示，安徒生故事中追逐灵魂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自己会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创作。如今站在国际安徒生奖的领奖台上，他希望借自己的作品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柔软而坚定的精神内核，感受不分国界、打动所有人的东方美学。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向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预计10号、11号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欧洲的降水将会从西欧、中欧向东波及东欧的西部等地，以过程性降雨为主，雨强普遍不大，小雨阵雨为主。而在北欧，10号、11号还会持续多雨，其中10号在挪威西南部，11号在芬兰北部等地的局部区会有大雨。另外，10号、11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欧、中欧到东欧西部的很多地方会刮起6级。

0: 了大风，行进区阵风八级左右。气温方面，十号、十一号随着降雨的铺展，冷空气南下，德国、波兰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每日降温幅度呢会有6到8度。比如说柏林，九号到十一号最高气温分别是31度、28度、22度。而十一号，雨区之外的法国北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大部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北美天气方面，十号、十一号，美国的降水一片在西南部，一片在北部平原到东部的大部地区。总体来看，小雨、阵雨天气居多。不过，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五大湖南部地区，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十一号降雨会明显的加强。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美国西部高温酷热的程度会有所缓和，气温回落。拉斯维加斯九号到十二号最高气温分别是44度、43度、40度、37度。不过总体来看，受到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美国西部到南部的很多地方，短期内炎热天气依然广泛持久，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路易斯安那州等地，湿度大，体感还会十分的闷热。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君君。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书香伴暑假，志愿暖人心，靖远县图书馆掀起暑期阅读热潮；为家乡而战，靖远足球队即将亮相全国村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靖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静心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

0: 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靖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近日，靖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靖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靖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
1: 三位将领在我手里边掌握着，我随时就可以要他们的性命，把这三位首领带上堂来。他这一声令下，梁山这几位好汉就被这些小喽啰兵推推搡搡的给带到大堂上来了。他啪的一下子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宋江，本将军已经把你们抓到了，赶快给本将军跪在堂前。这三位梁山好汉呐，一个个

的溜子儿，谁也没下跪，一个个用眼睛啊斜歪了他一眼，根本就没拿他当盘菜。哟呵，看来你们还真没拿本将军当回事儿。把他们带下去，明天呢正晌午时开刀问斩。他这令就下去了，赶快啊来人就给他们上了枷锁呀。上完了枷子，就把这几位梁山好汉押入了死牢啊。他这令也传下去了，第二天正晌午时对梁山这三员将领开刀问斩。没想到天要黑了，杜营来到荆南城了啊，杜统领来了，他赶快去迎接呀。这杜统领跟他是好哥们儿，他们都是王庆手下的战将啊。当他见到杜营啊，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就流出来了。他也明白眼下王庆这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对王庆又忠心耿耿，他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荆南城共存亡啊。当他见到了杜营以后，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摆上了酒宴呢。这哥俩由于战事紧张，虽然两个城离得不远，可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儿个呀，哥俩是开怀畅饮呐。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杜大哥好好说一说，杜统领呢也得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梁老弟呢交流交流。两个人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了。杜营把酒杯一放，兄弟啊，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不知道你对时局有哪些看法呀？哎呀，二哥呀，我实话实说呀，我看咱们首领好像力不从心呐。最近这段时间，大宋军攻得也太快了。这梁山的将领可不像以前那些宋将啊，那些宋将到哪儿是吊儿郎当，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些将领也好，当兵的也好，就知道收刮民财，欺压百姓啊。可是梁山这些将领对朝廷忠心耿耿啊，他们势头太大了，可以说势如破竹啊。他们攻下了这么多州衙府县，咱们的地盘是越来越小，民心不稳，人心惶惶，军心更不稳了。再说咱们好多弟兄都归顺了人家宋军了，我看咱们的力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可是咱头领不知道怎么想的，如果要是为弟兄们着想，应该合计合计后路了。当这个梁勇把这话说完了，杜营心里边有底了。那兄弟，你看咱们想什么办法能让咱首领走出困境呢，甚至说挽救这场败局呢？杜兄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今天咱们两员战将把宋军的三位梁山将领给逮住了，我明天就想把他们开刀问斩呐，为咱大哥壮壮胆。杜营一听，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你要这么做就把咱大哥逼上绝路了。那梁山军杀了咱这么多将领了，又把咱们好多弟兄都给俘虏去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的将领啊？你怎么忘了？你刚才不是说现在这形势对宋军有利呀，对咱们不利呀？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把宋军的三个降将给杀了，那就等于给咱首领的伤口上撒盐花啊，是越撒越疼啊，到最后啊咱就没有活路了，咱的活路被咱们自己给堵死了。兄弟，你想没想到这一点呢？听兄长你这一说呀，咱不能杀梁山这些战将。对呀，不仅不能杀，以我之见呢，今天晚上
就应该把他们放了，放了他们也等于为咱们留一条后路啊。哎呀，那么做咱就对不起咱王庆大哥了。你说的正相反，真要是把这几位将领放了，咱不是对不起咱大哥呀，是给咱大哥也留一条活路啊。哎呀，这个，哎呀，这真能那样吗？这个梁勇啊，他是个红脖汉子，非常犟性，他认准的事儿一掰他就改变不了了。可今儿个他跟自己这好哥们儿这一交谈，他还真有点醒枪。来来来，兄弟，咱俩再喝几杯，喝完了酒我看呐，事不宜迟啊，赶快偷偷摸摸的，也就是鸭不巧动的，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呢放出城得了，让他们自己回到宋军的大营。他们回去以后，暂时宋军呢就不会攻城了。可没想到他俩正喝着酒呢，忽然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啊，荆南城可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宋军要攻城了，这黑灯瞎火的，宋军要攻城，哎呀，这可麻烦了。他们是猖狂的准备迎战呢，到了城墙上一看，宋军已经把这城啊包围起来了。王庆手下的将领，梁将军，你听好了，如果你识时务的话，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去，我们保证不杀你的一兵一卒，我们也能保城内百姓的安全。你如果负隅顽抗，我们定要血洗这座荆南城。紧接着又有人喊起来了，梁勇，你得放明白点儿，你这个脑袋呀已经不是你的了，你要想保命，先把我们那三位将领放出来。这梁勇也不简单呐，他听明白了，宋军攻城是佯攻，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三个哥们儿救出去啊。他是从心里往外啊佩服杜营喽，杜营来得太及时了。假如他第二天真把这三位将领杀了，看来这荆南城肯定要遭到一次血洗呀。杜兄长啊，你看怎么办吧？这时候还能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到牢子里把那三位将领放出去啊，那不是咱俩研究好的方案吗？别说他们来呀，他们就是不来咱都得放啊。对对对，赶快调派一支人马，把牢子里那三位梁山的将领立即放出去，把这枷锁都给他卸了。是是，这些人领命就走了。可谁想到啊，这时候城里边这位萧家穗把人马都组织好了，他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已经奔大牢去了。结果这一下子整岔劈了，两下的军马一下子在这大牢门口啊相遇了啊！难道有贼兵？不好，双方是剑拔弩张啊！梁勇手下这些军兵他必定都有号符啊，也就是所说王庆临时的官军。可是这个萧家穗组织的这些人都是闲散人等啊，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号符，一看就是乌合之众啊。他们也没想到这个死囚牢能来这么些士兵，他们以为看牢子的也就是十个二十个呗。他们组织了这几百号人到这嘁嘁咔嚓把这些看牢子的给做了，把这三位将领不就救出来了吗？把他们救出来之后，想办法找个空档杀出城去，不就完成任务了吗？可没想到这时候梁勇手下来了好几百名士兵，这些士兵怎么这么巧啊，

0: 哪知道他们呢也是来放梁山将领的，可是他们事先没通气儿啊，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目的。就在这时候，梁勇手下这个军头叫马三儿，这马三儿可机灵了，三猴子四傻子嘛，这老三都猴啊，这个马三儿眼珠子一转不对劲儿，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牢子里，难道要劫牢反狱？又一合计，不对，我是第一个接到命令的，咱们梁将军没派第二伙人呐。哦，他一想明白了，他们是来杀梁山这些好汉的，不行，咱们得拼命保住这些梁山好汉，万一这些梁山好汉被他们要杀了，咱这城就保不住了。他当时一声喊喝，把这些人给我通通的拿下。他手下这些军兵呼啦一下子就把萧家穗临时组织的这些人呐，全都给围在当中了。萧家慧一合计，看来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没有退路了，只好拼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老话说得好，塞翁得马非为急，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功。古时候有个典故，说边塞有家人家啊，他养马，结果这匹马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胡人那里去了。这胡人的马多呀，邻居们过来就安问他，说你这损失可太大了。没想到边塞的这个马的主人他倒挺高兴，这事儿啊不算什么，我呀绝不会吃亏的。你还真别说，过了不长时间，他的这匹马呀领回来好几匹胡人的骏马。这要用人来比喻的话呀，就是边塞的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到胡人那边转了一圈，把胡人这些漂亮的小伙都给招来了。这些小伙被这大姑娘招来干嘛呀？得帮着老丈人干活啊。这下子可好，老丈人得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当然了，这人呐跟马不是一回事儿，咱只不过打个比方。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不错，赶快祝贺祝贺吧。街坊邻居都来祝贺来了。哎呀，这老翁啊，你可真有福气，你们一下子就白捡了这么多骏马呀。可没想到这老先生啊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

哎呀，不是什么好事啊，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呐。再说，这老爷子他家里边有个宝贝儿子，儿子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又善骑射，一看家里边来了这么多好马呀，俗话说养马比君子啊，他们家来了这么多骏马，他可得喽喽，天天呐骑着这些马在塞北啊到处的游玩啊。结果啊这一玩，哎，这马一撂蹶子，把他腿摔断了，这不就带来了灾难了吗？儿子就因为骑马变成残疾人了，假如没有这些马，儿子也不能去嘚瑟呀。这街坊邻居一听，这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啊，赶快去慰问慰问吧。结果这老先生啊乐了，没事没事，这有点灾难呐，兴许换来点好事啊。大伙一听，哎呦，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他怎么总往另外处想啊？你还真别说，没过多长时间，战争就爆发了。胡人对中原这地理位置啊，早就垂涎三尺啊，仗着他们骑射的优势，对汉人进行了进攻啊。这战争一打起来，汉人得组织力量反扑啊，到处去征兵。结果呢，老汉的儿子因为一条腿就上不了战场了。结果啊，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应征入伍参战的这些军民呐，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喽，唯有这老先生的儿子保存了生命啊。这就是塞翁失马的典故，这只不过是一个版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怎么说的呢？说是早年间呐，有个叫李耳的，李耳啊就是传说中的老子。这老子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到了山底下，发现有个小伙子坐在一棵大树下，一脸的愁容啊，好像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还时不时的抹着眼泪蒿子。老子就得问了，孩子你愁什么呢？哎呀，老大爷呀，我今年老大不小了，您看我的那些同伴，说实话，他用手一指，看见有几个小伙子悠闲自得的骑在马背上，嘻嘻哈哈的，是有说有笑啊，骑够了马了，然后一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在树杈上，然后啊从马背上摘下了弓箭，蹭蹭蹭的奔山顶上去了，干嘛？打猎去了。老子一看啊，这个年轻人原来有残疾，看到他的一些同伙既能骑射又能上山去打猎，他太羡慕这些同伙了。为什么要羡慕这些同伙呢？人家胳膊腿健全呢，他可好，骑马骑不了，上山呢上不去，他怎么能不产生自卑感呢？当老子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笑了，他是一缕长言，你是这儿最幸福的人呐。哎呀，老大爷呀，我都到婚配的年龄了，到现在呀，因为我残疾，连个家都没有啊。你看他们几个，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人家都娶了老婆了，哪像我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光杆一个呀。我想娶媳妇儿，可是人家这女人不跟我呀，说我是

了这番话，骑上了他那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好漂亮啊，是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哎，好快呀！功夫不大，老子就无影无踪了。老子走了，他还在这儿合计呢。这个老头怪有意思的，他说我一个缺腿的人还能是最幸福的人，这不净说梦话吗？要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呐。没想到过了不长时间，战争就爆发喽。这战争一爆发，不像现在啊有斩首行动，那年头没这种先进的武器，这老百姓都得应征入伍。结果这个残疾人的小同伙们呢都应征入伍喽。上了战场啊，这命就不值钱了。等仗打完了，这个村子去参军的人呢基本上全在战场上挂了。村里边这些年轻的小寡妇怎么办呢？都得嫁人呢，嫁给谁呀？得了吧，哎，就这个瘸腿的就成了公用品了。也就是说呀，这个村子这么多年轻的小寡妇，就这么一个丈夫。你说这一下子这个残疾人呐可高兴坏了，他就想起这老先生说的话了，这不是梦话呀，我真成了最幸福的人了。结果这天老子又来了，他把这事儿跟老子一说，哎呀，我现在呀这些年轻女人的公用丈夫了，这都是我的家呀，你看看用不了几年我这孩子我自己都查不过来。老子一听啊，当时老子就长叹一声啊，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他又开始合计老子这句话了，哎，这老头说的什么意思啊？你还真没说，过了20年呢，这个村子又有一个现象，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都是他的儿女啊，他的儿女也得成亲呐，这就有了近亲婚配的现象啊。这近亲一繁衍后代啊，不是肢残就是脑残呐。说白了，这些后代啊都不健全呐。按理说，这是不是灾难呐？谁也没想到后来胡人把中原侵占喽，对中原人是大开杀戒呀。可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看除了肢残就脑残，得了吧，这些人呐杀他们也没用，就把他们留下吧。结果这些残疾人呐，就因为他们是残废人躲过了一劫呀。要不怎么说世上的事啊，福和祸相辅相成啊。上帝关上了你一扇门，保证能让你再开一扇窗户。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咱还得接着咱这郑四寇这故事往下继续的聊。萧家穗他临时拉起的这支人马都是乌合之众啊，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打仗的场面呢。他一看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还等什么呢？我得先下手。他一步就穿到了这个马三儿的跟前呢。这马三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一把刀对准了他的嗓葫芦了。啊，你干嘛？你赶快命令你手下的人给我让开，我要把梁山这几位好汉的命保住。你们谁敢动梁山好汉一根头发丝儿，我立即就要你的人头。这马三一听啊，明白了，原来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呀。这位好汉爷，你可千万别对我下手，我跟你是一个意思啊，我是奉命特意前来救梁山这几位将士的啊。是真是假呀？这萧家慧他脑袋一动，不对，有可能他要使脱身之计，你是不是跟我在说谎？好汉，好汉，你相信我，你相信我。

信我，我绝不是说谎啊！你看这什么呢？看什么？我看不见。你用刀逼着我呀！你给我松开，我好把这封信拿出来呀、啊！肖佳慧啊，没用他拿，伸手在他怀里一摸啊，摸出来梁勇的亲笔书。这一看明白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咱们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咱们都是一伙的，这可太好了。当两下把这事儿解开以后啊，都高兴了，赶快把这牢子打开。这回大家伙不用动干戈了，也不用劫牢繁狱了，有梁总兵的手书，很快到牢子里把这三位梁山的好汉放出来了。梁山这三位好汉可都不简单呐、啊。梁山好汉都知道，除了会五把操，就是刀枪棍棒，耍的一个比一个精，要是动起手脚来啊，一个比一个厉害。你像李逵这大板斧挺厉害，可是摔跤他就不是浪子燕青的个了吧。那么燕青呢，不光是相扑摔得好，真要是比划两下子，不管什么刀枪棍棒啊，或者是刀枪剑戟啊，都耍的是呼呼生风啊。可你像鲁智深呐、啊、拳脚功夫不怎么着，但是抡起这冰铁禅杖，一般的人还真就到不了他跟前。那你说鲁智深让他耍冰铁禅杖他耍不了，真要是上山打虎要使个拳脚，一般人啊还真不是他的对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圣手书生萧让还有孔目裴宣，再加上金大坚呐、啊，他们仨包括那个安道全，你可别小看这几位啊，那是梁山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咱前文书已经说了，要是比动动手脚，他们仨肯定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可是什么事儿啊，你不能总靠拳脚啊。就连宋江那武功确实不错，可他的出身是什么呢？运城小吏。小吏是干什么的？耍笔杆子的。再说这个宋江啊，很重视人才啊，他知道我们梁山的事业要做大，不能都靠着胳膊粗力气大呀，也得养一些人才，他就注重这人才的培养。当这个萧让和裴宣还有金大坚被他发现之后，他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几个人才弄到手了，也包括给他治病那个安道全。为什么这些人最后的结局都不错呢？说明啊，他们都是当时大宋年间不可多得的人才。梁山这几个人才在宋江宋公明眼里边那份儿可不低呀。当一听说这几个人才被抓住以后，宋江死的心都有啊，当时不就哭懵了吗？这事儿啊咱也不用细讲了，前文书已经交代完了。没想到城里边这些人呐，还真就把他们救出来了。这宋江要知道这个消息，你说他得乐得屁颠屁颠的。这时候宋江啊还不知道这些人被人家从牢子里给救出来了，他跟卢俊义还有军师吴用正领着兵乌脑火喊的要攻破这荆南城呢。当然了，这攻城啊是假的，主要是造造声势，目的就是咱们呢得相互配合，他们是给这个梁勇大将军施加压力呀。你还真别说呀，吴用这招还真好使，这边一攻城，这边啊这个杜营跟他的好哥们梁勇就开始合计下一步的打算了。现在宋军真把城攻下来了，那么咱就完了，只有把这三位梁山的将领给保下来，咱是城在咱们人也在，说白了咱呢命都保住了。当梁勇一看，哎呀，得回咱们下手早啊，如果真要是再晚去一步，恐怕
城里就造反了。当萧家穗一露面，他们都认识啊。这萧家慧已经隐身多少年了，这回暴露身份了。他呢，就是组织救梁山好汉的发起人。他一看现在梁勇已经醒过枪了，得了吧，既然这样，咱们就打开城门，欢迎大宋军，也就是欢迎梁山这些将领进城吧。这下子可好啊，这个荆南城没费吹灰之力就被梁山的将领给占领了。他们占领了丰南城，取得了大捷呀，还得造一个声势。造什么声势啊？不能说梁勇投降了，说梁勇投降了这面子不好办呐，就得说宋军集中所有的力量一举把荆南城给攻破了，这得给梁勇大将军留个面子。不能说梁勇和这个杜营他们已经背信弃义了，背叛了王庆了，那江湖上他们俩这脸面往哪搁呀？他们就没脸见江湖上的朋友了。过去跟王庆都是磕头的生死弟兄，结果王庆还没倒台呢，你们就背叛王庆了，那哪成啊。这人在世面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还得有情有义呀。王庆是好是坏，历史上去评。可是那时候大宋朝的皇上，你敢反对，你们呢就是反叛力量，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抓起来呀。那年头也没有文革，也没有什么公检法，不过呢大宋军可以把梁山军派过来。这梁山军这回为大宋朝可立下了战功喽。这荆南城一被攻破，这下可好了，赶快上表朝廷，宋军就开始贴了安民告示。最高兴的就是宋江啊，宋江这回，哎呀，看到了三位兄弟，把三位兄弟拉到自己身边呐。几位弟弟啊，大哥差不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他也得把他生病这个情况跟金大坚萧让都得说明白啊。又说这卢俊义来了，卢俊义卢先锋啊，怎么办的，在这个杜营身上下了多大的力量啊，这杜营呢又怎么和这个梁勇暗中又联系。当这个金大坚还有萧让他们把萧家穗介绍给宋公明的时候，宋公明哎呀，当时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怎么说呢，宋江早就听说在这一带呀有一位世外高人，说是这个高人呐，姓萧，叫萧家穗，今天一见果然是气度非凡呐。但见萧家慧身高在8尺左右，面色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字脱口，两耳有轮，年纪也就40来岁，头上戴着一顶飞云冠，顶门嵌美玉，扶素带两肩飘洒，身穿葛布袍，腰系大带，天蓝色的中衣，足下白袜云履，往那一坐气派十足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人家那出身名门，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人家萧大公子出身名门望族，人家祖上就是当年的刺史啊，刺史多大官啊，按现在的话说那等于省长，这省长的后代能差劲吗？还是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嘛，耗子生来打地洞。宋江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他这队伍啊这回又扩大了，赶快得上表朝廷。宋江就把这公文写好了，这行文还得由铁木裴宣，这裴宣写完了得先送给陈安府，陈安府都看完了，陈安府啊再签上自己的大

0: 铃，然后再报给皇上。这个行文呐，也就是给皇上送的诏书，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陈安福是代表皇上来监督他们的，陈安福把宋江他们取得的成绩都认可了，皇上就不会再怀疑了。当把这奏书写完了以后啊，这边俩呢得先安民呐。宋江他们一方面安民，一方面呢也得做好最后的这场大战呢。眼看王庆的日子就走向末路了，如果最后这一战取得了胜利，才算最后的全胜啊。现在呢还没到最后这仗呢，那么这仗究竟是胜是负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宋江他们已经胸有成竹了，王庆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了。那么这功夫，宋江就开始做好最后这场大战的准备了。宋江自打梁山，大大小小的阵势没少指挥，到了最后这时候，宋江最关心的还是水军能不能跟上来啊。宋江在水泊梁山为什么给朝廷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跟宋江的水军有直接的关系啊。梁山的水军这支力量你可不能小看呐。要说有的事啊，真是赶巧了。你说巧到什么程度啊，水军的头领都来了，他们呐是破了一关又一关呐，冲破了重重的阻力赶到前线来喽。宋江一听，哎呀，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啊。当李俊领着梁山的水军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宋江高兴坏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这回啊咱们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宋江知道啊，这回要研究最后这场决战，必须得把萧家穗请上来啊。这萧家穗早就听说过宋江的为人，宋江呢又把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一一的给萧家慧先生做了引荐。这些人早就听说过萧先生，今日一见，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当梁山这些首领聚到一块儿了，就要研究下一步如何向王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突然间有人报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一传进来，把大伙儿啊全都闹懵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经书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你们怎样越人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还说了一句，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看有些事儿，你做的怎么秘密，到时候啊，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要不怎么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呢？再说这个王庆啊，早有探马报给他消息了，他的两扇大门都被人家宋军给攻陷了，他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如果这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对他就不利喽。他就秘密的派人跟江南的方腊取得联系了。据说方腊呀已经决定了要派来20万兵马增援于他呀。这20万兵马这要是偷偷的发过来，可就给宋江带来难题喽。真要是那样的话呀，宋江他们要想尽快的攻陷王庆的老巢可就难喽。那这个消息是怎么得到的呢？要不怎么说再秘密的事啊也得暴露于天下。梁山的好汉神行太保戴宗那是专门探听情报的，他得到这个消息，他是一点也没耽搁呀，马上就报给宋头领了。宋江一听当时就上火了，马上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了，这可怎么办呢？他马上跟吴用和卢员外商量一下子，咱们得赶快拿个对策呀。卢员外和吴用一商量，那还商量什么呢？兵来将挡啊，咱们想办法迎敌呀。这回啊也别分梁山军和朝廷的军队了，陈安福的兵马也好，杨戬的兵马也好，下一步啊咱们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调遣。下一步就是马上跟陈安福和杨戬沟通好，咱把所有的人马都交给陈安福统一指挥，作战方案得咱们提出来。好吧，那既然大家伙这意见统一了，具体怎么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咱还真得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现在宋江心里边有数，他也明白啊，咱们现在有一位特殊的人才，就是这个萧家穗呀。这回啊还真就得让萧家穗拿出个具体的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可以实施的话再报给陈安福。可今天呢天儿已经晚了，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呢咱们具体再研究。大家伙就各自休息去了。等到快睡觉的时候，宋江把吴用叫来了，又把卢员外叫来了。咱们哥仨呀先拿出个方案来，我看这个萧先生肚子里边有玩意儿啊，依我看呢、啊、咱们今天晚上单独再拜访拜访这个萧先生。这哥俩也同意啊，好，咱这就去。他们就来到了萧先生的驻地啊。萧先生一看，哎呀，梁山的主要头领都来了，他感到很吃惊啊。看来这个宋江确实名不虚传呐、啊，他能礼贤下士，实际我为梁山没做什么贡献呐、啊，是人家卢俊义把这个杜营说服了，结果人家杜营啊来了这一招，这招就是掏心战呐、啊，这一下子把王庆的地沟给掏了，要不这个梁勇那也是一条硬汉子，对这种硬汉子就得用软招子，你要是硬碰硬往往这结局都很惨呐、啊。现在人家卢员外已经把这个杜营说服了，杜营呢又把梁勇说服了，这才把这几位将领救出来啊。我没立什么功啊，他就一个劲儿的把所有的功劳都推给卢员外了。宋江心里边有数，对梁勇和杜营这样的降将具体怎么安排由朝廷决定，可你这个萧先生跟朝廷没关系啊，你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隐藏在深山老林里多少年了，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你能不能给我们献上一策呀？这王庆秘密的跟方腊取得了勾结，他们两伙势力要是联合起来

恐怕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肖先生啊，非常非常客气。宋头领啊，你过奖了，在下什么也不是啊，都是徒有虚名啊。当我听说梁山三位好汉被他们抓住了，我就着急呀、啊、我担心你们一旦要是血洗了这座城，怕城里的百姓遭到涂炭呐、啊、我才想起这么一个对策呀。我把你们梁山这几员将领救出来，你就绝不会对这座城下手了。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发动了一些荆南城里的一些青壮年的百姓啊。宋头领啊，你的所作所为，我姓萧的早有耳闻呐、啊。你宋江的部下都是仁义之师啊，你们打下一座城池就发了安民告示啊，你们的兵马军纪严明啊，令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啊。尤其是卢员外，他呢不光安抚了百姓，同时啊把这些豪强大户得来的不义之财都分发给了这些穷苦的百姓啊，这才叫仁义之师啊。你们所作所为，我萧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我才想起这么一招，可是没想到你们呢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啊。这些功劳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萧某实在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无功不能受禄啊。宋江一听人家这位萧先生也太谦虚了，这就令宋江啊更加佩服了。萧先生啊，自打我见到您头一面，您不光是一表的人才，您还心怀天下的百姓，您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再者说了，您呐就不必客气了，您呐还得帮我们献策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王庆和江南的方腊勾结呀，如果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对大宋一统江山就不利了。您呐还是为天下的苍生尽点儿微薄之力吧。还有一点，我宋某啊向您保证，就凭您这样的人才，我一定面见皇上为您请功。宋头领，不必不必，在下我已经自由散漫惯了，我呀就像乡间的闲云野鹤呀，我不要什么功名啊利禄啊，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啊。这些事儿啊，宋头领，在下已经看透了，我绝不是为了功名，我是敬佩你们的仁义之师。当时我也是担心你们万一为救三名头领大动干戈，这城里的百姓就要遭殃啊。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把这事儿啊说开。王庆啊，他干不了大事啊，他胸无大志啊，在没称王之前，他这个人呢还挺谦卑，也很仗义，可是一得到权势，他整天就花天酒地啦。当初我本想帮他一把，可是这个人后来变得是越来越狂傲啊。这种人属于小人得势恨天低呀、啊。既然他成不了大事，我呢又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只有隐姓埋名啊。当宋江听到这位萧先生的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心里边更加敬佩这位萧先生了。萧先生，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出一个计策呀？怎么能阻止王庆和江南的

0: 暗中往来呢？
1: 宋首领啊，这个事儿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离间他们的关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两头叫驴啊。这句话一出口，宋江他们几个都乐了。好好好，那可太好了，那就多亏萧先生了。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呐赶快休息吧，这些天你也累得够呛。
0: 宋首领啊，我还有一个想法，杜营和梁勇他们俩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啊。假如让他俩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装模作样的逃回南丰城，
2: 马匹下子他们的首领啊，王庆跟他们都是好哥们儿啊，
0: 王庆绝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在一块儿这一交谈，他们给王庆再泼点冷水，王庆如果一旦降了，想办法让朝廷啊承诺一下答应王庆的条件，可千万不能出尔反尔啊。这朝廷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做出一些承诺他不兑现呐，这就容易失信呐。真要是安抚了王庆，这又减少了杀戮啊，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有何不好的呢？对王庆也给他网开一面，别赶尽杀绝呀。不知道宋先锋，我的这些观点你能不能反映给朝廷呢？
1: 宋江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宋江心里明白，我们归顺朝廷啊，那是靠浪子燕青的能力啊。这个宋徽宗当皇上，我们呢还能得点烟抽。假如万一宋徽宗不当皇上了，原来大宋朝答应我们那些事儿啊，恐怕都得泡汤啊。
2: 说白了，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前程都不知道下一步的结局是什么样啊，我们怎么能保证朝廷对王庆承诺的条件呢？
1: 这宋江他们呢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不过呢这事儿也不是一点余地没有，他们得想办法跟陈安府沟通一下子，让陈安府和朝中这些正义的大臣呐，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到时候不能吐了反账的。人家要投降了，咱们也没打没杀，减少不少损失啊。到时候咱们给人家封个官，进个爵，封他一个功名，可千万不能等人家投降了再给人家豁灭九族啊，那今后谁还投降啊？
2: 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他明白自己半斤八两，他那不敢做这个主。这时候萧先生就看出来了，萧先生干嘛的，啥都明白啊。一看宋江啊没法回答这个话，好了好了好了，宋头领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呢就先休息吧，有些事儿明天咱们再合计。
1: 好吧，他们就各自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呐，宋江安排戴宗到陈安福的地方，把这消息和情况跟陈安福如实的都汇报明白。接着呢，宋江亲自带上一些礼品又来看望萧家穗了。可到这一看啊，宋江闹愣了，用一句话包了，已经人去楼空了，屋子里边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啊。宋江当时就急眼了，怎么你们没把萧先生看住啊？萧先生哪去了？这些看门的士兵一个个慌慌张张的过来了，宋头领啊，他早晨出去要散散心呢，人家出去溜达溜达，咱没办法过问呢。
0: 他既不是降将，他也不是敌人，他是您的客人呢，他要出去溜达溜达，咱没有资格阻拦人家。
2: 宋江一合计可以对，那赶快打听打听他究竟到哪儿了，把他得追回来呀。
0: 上哪儿追去啊？

据说天还没亮，他说呀，出去得锻炼锻炼身体，到河边去溜溜弯，可这弯一溜，溜到日头都三竿子高了也没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宋江是长叹一声啊，这个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家把功名和钱财看的是一文不值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宋江啊更加佩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萧家醉不辞而别了，不过宋江心里边有数，这个萧家醉啊，他肯定想办法把这个王庆和方腊的关系给离间了，这个人只要能答应你的事儿，他一定能给你落实。宋江心里边想到这儿啊，安稳了许多，得了吧，赶快领着众人回到了帅府。一看众头领都来了，这些头领啊，到这以后宋江就跟众头领说了，萧先生不辞而别呀。这些众将没有一个不唉声叹气的，哎呀，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真不愧是高风亮节的好汉，好一个侠肝义胆的江湖人士啊，大伙儿都很佩服这位萧先生。那么在一块儿得议论议论下一步的打算呢，萧先生走了，他答应咱们的事儿也一定能完成。就在大家伙正议论的时候，神行太保戴宗回来，他回来之后就跟宋江说了，就是山南呐，有两个州，陈安福已经把地方官都派去了，这三班的衙役也都开始正常行使权力了，地方的衙门一开展工作，这机器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当地的秩序就稳定了。同时呢，陈安福和侯参谋又研究一个方案呢，让罗简带着林冲、花荣，把周围那几个县呢，还有一些王庆留下的残余势力，基本上都扫平了，同时把朝廷的官员也都分派下去了，他们已经啊，各就各位，各负其责了，这地方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大宋国的这个大机器在这一带又开始啊正常运转了。咱们古代这制度啊，皇帝的权力就是管到县，下边这些保甲制度啊都由当地的乡镇管理，朝廷把这知州知县的衙门官员都恢复起来了，他们这一转，宋江他们就腾出精力了，他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这个王庆。只要王庆和方腊他们不联手，宋江他们最后剿灭王庆肯定是不在话下呀。神行太保戴宗又带来一个好消息，宋头领啊，陈安福率领朝廷的另一批官员还有手下的助将已经启程了，用不了几天就能跟咱们会合。宋江一听大喜过望啊，真要是那样啊，假如江南的方腊和王庆就是联起手来，咱们也不怕了。宋江是信心十足啊，他跟吴用又商量一下子，等陈安福到这儿以后让他镇守这个地方，咱们就直接发兵直捣王庆的老巢。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吧，咱们犒赏三军，在这儿休整休整，休整好了也就是养养精神头，咱们好迎接最后这场决战。宋江他们把这些事啊都安排完了，吴用啊悄悄的跟宋江说了几句话，宋江一听当时笑了，这个方案呢我也想过，不过咱呢还得跟杜营和梁勇谈一谈，看他们俩有没有把握，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吴用的意思，咱们能不能再把这哥俩秘密的派回去，再给他们选派一些喽啰兵。

0: 让这些人呐装模作样的，装啥呀？装残兵败将，让这两个头领领着这些残兵败将逃回南丰城，见到王庆啊，好给咱们做卧底。一旦王庆要是归顺朝廷，那就减少了一次杀戮。如果王庆要顽抗到底，他们呢也能给咱们做一个内应啊。好吧，俩人讲好了，就把杜莹和梁勇给请过来了。杜莹和梁勇一听说三位首领请他们来，非常高兴啊。他们俩一见到三位头领都在这儿呢，没敢坐，规规矩矩的都站在那儿了。他们明白他们呢确实立了功了，可立了功是立了功啊，最后这场仗还没打完呢，眼下我们还是人家的降将啊。宋江一直是礼贤下士，赶快派人找了几把椅子。这回呀，当这五位将领都坐好了以后，人家宋江提前安排宋清把伙食都预备好了，时间不大就把这酒席宴摆上了。这几位降将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大宋军的梁山将对我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呢？这酒席宴呢非常的丰盛啊，要知道在那年头那前线打仗能摆上这么一桌子酒席，说明宋清啊还真没少下功夫。你看这几盘子菜，什么烧山鸡丁，还有什么烧鸳鸯，又来个烧鱼头，说不上打哪儿弄来点海鲜，什么海鲜呢？靠大虾呀！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吃一道靠大虾那可真不容易啊。接下来你看这几道大菜吧，什么酱猪蹄儿、熏肘子，还有溜白果、酥白肉，呵，这菜可挺全可呀。要是我们北方人话说呀，就不这么说了，怎么说呀？这嚼骨可真硬啊。单说这梁勇那可是个红脖汉子，梁勇觉得不好意思了，当时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梁勇这一站起来，这回大家伙才注意，梁勇身高足有九尺开外啊，按当下的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那身高足有两米左右啊。再看梁勇黑红的脸庞，剑眉虎目，台下一缕长须。诸位首领，刚才我的兄长杜将军已经说了，咱们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呀，你看就我们两个人干嘛摆上这么好的酒席呀？这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让我们很难接受啊？这梁勇将军的意思咱们用不着这么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呗，可不能像市面官场上弄那头虚头巴脑的，那没有用。跟我梁勇出事啊，咱就嘁哧咔嚓，也别藏着也别瞒着。杜莹也看出来了，这是有事要求我们呢，要不为什么摆上这么丰盛的酒宴呢？杜莹当时啊也站起来了，拱了拱手，诸位首领啊，我兄弟说的对呀，我已经说过了，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啊。宋江也站起来了，他把酒壶握在手中，来来来，我给几位弟兄把酒斟满。他把这酒挨个给大家倒好了，这卢俊义和吴用也得站起来啊，大家伙都站起来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不光是一家人，咱还是好朋友，我们今天能为大宋国立下战功，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离不开两位将军的配合呀。今天我代表陈安福，也代表大宋朝的朝廷，感谢几位弟兄的配合，从今以后咱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喽。那年头啊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咱们呢今后都一个槽吃食了。 关起门来一家人了。不过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是好哥们儿啊。我在梁山就听说过梁勇将军和杜将军的为人呐。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看何不趁此良机，我再提个建议呢？当宋江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呀，不光这两位新招降的哥们儿闹愣了，他手下的这俩哥们儿啊，也是大吃一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咱爸妈。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云南南部和中部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能力。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的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8号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总台记者获悉，近期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包括莱茵河在内的德国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学家和相关机构日前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河流水位低或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并使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0.1%至0.2%。此刻提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今天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
0: 今天13点，台风白海豚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5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为14级。
1: 中央气象台上午10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接下来重点关注白海豚对各地的影响。首先来关注浙江，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傍晚至明天凌晨在温州苍南到台州三门一带沿海登陆，将对台州玉环等地造成直接风雨影响。那么当地各项防台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于晨。于晨，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在是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那么今天啊，玉环市其实已经进入到了10级的风圈范围内，各地呢都迎来了大雨到大暴雨的天气。在我的身旁呢就是东海了，和昨天相比，今天的海浪的气势啊已经是截然不同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随着台风步步逼近啊，这个登陆前后呢，这里的浪最高可以达到20米，几乎有5到6层楼那么高。那海浪的威力到底有多可怕呢？你们看。我身旁的其实就有一排被当时这个8V台风啊推倒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护栏，那么在10米开外呢，还有一些瘫倒的围墙，都是当时被海浪给瞬间击垮的，可见这个威力啊是非常的大。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天风浪凶险，千万不要到岸边去观潮，因为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就在昨天晚上，受到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以及海浪冲击影响的，我所在的坎门街道红旗社区的一处临海路面就塌陷，形成了深坑。海水持续冲击呢，不断掏空这个地基，加上这个山体受雨水浸泡啊，存在滑坡塌方的隐患，严重威胁过往行人的安全。那么险情发生之后呢，坎门街道就联合消防、民兵、应急救援力量火速赶到现场，成立了这个抢险组，利用机械设备和人力对塌陷的路面展开处置。现场还同步设置了隔离围挡，引导车辆行人绕行。那为了确保安全，从昨天开始，玉环公安1400余名的民辅警已经布防在各风险点执勤值守。像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区域，公安还和消防啊、民间应急救援队时刻在这儿准备来应对可能发生的这个险情。那么根据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态势呢，这个玉环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已经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

0: 到了一级。我们从当地的商务部门了解到，目前玉环市共有六家重点保供单位在一级响应后仍然保持营业状态，各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平稳，没有出现异常的波动。保供的超市呢，已经按照日常库存 1.5至2倍的规模加大备货，确保台风期间供应不断档，物价不波动。在人员转移方面，截至目前，玉环已经是安全转移了4.6万余人。那稍早前我也去了当地比较大的一个玉城中学的安置点，目前那里安置了280余名的群众，现场的空调和冷风机是全部开启的，应急药品和食品等物资呢也非常的充足，党员干部和志愿者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这些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好的，主播。
1: 好的，玉城。
2: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作为台风北上路径中的重要节点，上海虽然并非此次登陆的核心区域，但同样被纳入强风雨的预警区域。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为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各部门都有哪些应对举措呢？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市气象台公布，截止到14时呢，台风白海豚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上海东南方向约30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21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浙江沿海。那么从今天早晨开始呢，上海是风大雨强，在今天中午左右呢，上海一度是出现了多处的这个积水点。据统计呢，在中午12点半的时候呢，一共有70多处积水点。有的积水点呢，甚至于能水深超过车轮。我现在呢，就在上海市的钦州北路上。现在这会儿雨其实已经小了很多了，而且呢，这些积水点有专门的人负责排水，但是钦州北路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有很多的积水，车辆过去的时候呢，还是会溅起非常大的这个水花。也有车辆，我看可能是在水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在这里面走不了了，然后现在趴在这里。那么上海市中心气象台预计呢，台风这个白海豚对上海的风雨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11号，整个呢是呈现一个风长雨强的一个特点，那个个别站点降雨量可能会达到250毫米以上。在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海市气象部门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据了解，这是上海最近13年第一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但是呢，在下午1点多的时候呢，暴雨的红色预警已经降为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么上海市呢，要严格落实24小时的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干部要到基层，应急队伍要在一线。昨天晚上呢，上海的水务部门已经将全市的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这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的雨量。同时呢，昨晚还对排水管进行了预通风。目前呢，上海的轮渡现在是全线停航的状态。上海的地铁的地面和高架部分呢，是处在限行的一个状态。上海市文旅局呢，也对大量的公园景点进行了这个暂时的关闭。上海的迪士尼、乐高乐园等多家景点从昨天开始就已经临时关闭、临时闭园或者是调整运营时间。你好，主持人。
2: 好的，杨松涛。
1: 福建宁德是此次防台工作的重点区域，随着白海豚逼近，宁德市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当地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至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4级。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宁德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那里现在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一个渔井村，这里呢就是闽浙交界的一个滨海渔村。那从今天上午到现在，这里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整体的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但是啊，我在沿海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都在逐渐的增强，因为目前渔井村已经进入到台风白海豚10级风圈的一个影响范围之内了。 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监测，目前这里的实时的阵风也已经超过了十级。那在海边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到这个阵风是一阵一

0: 还是能够看到会有一些零散的游客和附近的居民来到码头来观海拍浪。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些危险的区域。那在海面上我们还能看到，在海中有一块区域呢，它是塔吊林立，这里其实是正在建设当中的宁德核电二期工程。那为了提前防范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影响，目前海上的作业已经全面暂停了，31台高空的塔吊也已经提前做好防风防倾倒，施工船舶已经进入到避风锚地进行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完全撤离上岸了。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介绍，预计这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一个相对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将会出现到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间段，我们也会在前方密切关注白海豚的。
1: 是的，黄山，在连线过程中啊，你的这个话筒能够清晰地传回现场的风声啊，呼呼呼的非常大。那目前当地这个防台工作的重点有哪些呢？
0: 那可以说整个宁德的防台工作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就是这个宁德的海岛资源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这里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码头通往的这个湖顶的鱼山岛，还有这个霞浦的四双列岛等等，都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打卡点。那在这些海岛当中呢，有37座是友人海岛，一共是有常住居民3万多人。那随着海上客运航线的全部停航，这些岛上居民的生活物资要如何保障，这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昨天我特别跟当地的相关的部门了解到，一些工作人员都抢在这个客运航线暂停之前这样的一个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了矿泉水、方便面等等的一些生活物资，还有这个冲锋舟、抽水泵等等的防汛物资。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风雨会造成的一些停水停电的情况，当地的电力部门也提前将这个发电车、发电机以及抢险人员预置到了这个海岛上，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截至到目前，宁德全市的海上渔船渔排转移人员已经超过了50000人，陆地上的危险区域转移群众也达到了18999人。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2: 台风的影响范围还在向北延伸，为保障船舶防台风安全，安徽安庆海事局决定自昨天12点起禁止所有船舶下行进入江西马当以下水域，禁止引江济淮、宗阳船闸、皖河口、秋浦河等支流船舶进入长江干线，同时做好锚泊期间秩序维护等工作。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3: 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对辖区东流水道的锚泊船舶开展专项安全检查与防台宣传，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防线。执法人员深入辖区锚泊水域，对停泊船舶逐一登轮检查，重点查看船舶锚链布设、系泊加固、排水设备、消防救生设施配备情况，仔细核查船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状况，现场指出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船方厉行厉改，坚决防范船舶走锚、搁浅、碰撞等险情发生。安庆海事局东流海事处双河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严元海
4: 是要求辖区的所有上下水船舶依然是就近选择安全地点锚泊。
3: 针对台风白海豚过境长江的不确定性，驻扎在池州各地的海事执法人员向各船船员宣讲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讲解大风天气锚泊安全操作要点，提醒船员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锚位监测，同时通过 VHF 甚高频船舶微信群点对点推送预警提示，做到预警提醒全覆盖。安庆海事局指挥中心主任李连忠
5: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做好呢安全预警，在通航条件不能满足船舶安全航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对在航船舶呢及时的呢发布了禁限航令，同时呢每2小时通过这个一库一图和 CCTV 系统啊，对这个辖区的通航情况呢进行监控。

0: 完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2: 你好，袁姐，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球的发布，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于今天傍晚到明天凌晨的时段，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它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东海一直到华东沿海风力都会明显加大，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杭州湾、浙江沿海、长江口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与此同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台湾、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和东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的，尤其是在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地方的风雨还具有极端性。那预计从湖北、江苏、安徽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还可能会有所调整，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我们预计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那具体到今后3天，在浙江东部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局部地区气象风险可以达到很高的级别。那浙江东部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局部地区有中小河流漫堤的气象风险。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严谨。
1: 好的，李可亮。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近日，北京市教委官网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对教育惩戒的实施条件、教育惩戒的保障、教育惩戒的救济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定。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了解一下。孔颖，根据细则试行，哪些情况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呢？
6: 好的， 好的，于婷，此次细则试行规定，学生呢如果存在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管理，或扰乱课堂秩序、学校教育教学秩序，以及吸烟包括电子烟、饮酒，或者是言行违反学生守则的，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以及有打骂同学、老师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是说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等他人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等侵害行为的，以及欺凌同学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等的另外一方身体受伤、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包括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学校以及老师应当予以制止，并且进行批评教育，确有必要的呢就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同时呢，教师在课堂教学日常管理过程当中，对违规违纪情况比较轻微的学生呢，可以当场实施点名批评，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是书面的检讨，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是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这个教室内罚站，包括课后教导以及教育惩戒。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老师应该对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并且当场实施。实施之后呢，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的方式告诉家长。那么针对小学五到六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反违纪情况比较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呢，学校可以针对这一类学生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和教管。那么在法制副校长或者是法制辅导员可以给予训诫，那么可以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等教育惩戒。那么对于情节比较严重的呢，或者是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呢，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留校查看等纪律处分。针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那么对于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呢，学校也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定程序，配合家长以及相关的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进行教育矫治。主持人。
5: 好的，孔颖。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地时间八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八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在过去几个小时，台风白海豚的整体云系中心对流是逐渐的在趋于一个对称且完整。目前白海豚的云系非常大，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并且在它的北侧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地区。随着台风中心不断的西移逼近，它的外围螺旋雨带会逐渐影响华东地区，产生比较强的累积的降水影响。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83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破240亿元。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每亿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元。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进一步降低观影成本，释放消费活力。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

表示，该州首府遭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两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此刻提示，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台州、宁波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沿海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需做好防台风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八号，就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的赔偿。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多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
0: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的氛围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1: 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号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近期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2: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万斯称，伊朗方面已经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 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以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0: 八号，霍尔木斯海峡周边局势仍然不平静。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旗下一艘船只于当天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尽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阿联酋对此强烈谴责，称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商业航运安全，并要求霍尔木斯海峡全面无条件重新开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浩宇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从我身后的这片水域向外延伸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这次遇袭的已经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周内遭袭的第四艘船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联酋的谴责会如此强烈。而阿联酋的遭遇只是整个海湾危机的一个缩影，随着霍尔木斯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生命线都在承受巨大冲击。八号，伊拉克石油部长巴西姆表示，由于海峡受阻，伊拉克石油出口量已暴跌75%。同样，自冲突爆发以来，沙特、科威特及阿联酋等国也因航道受阻和陆上扩容鉴定被迫大幅削减产量。然而面对这场生存危机，海湾国家并未止步于被动抗议。不仅如此，海湾国家对自主安全的追求也在加速延伸。七号，沙特、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这反映出在地区危机加剧、外部安全保护伞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海湾国家正在通过多元化的防务合作为自身安全再加一道保险。从阿联酋的强硬表态到阿曼的斡旋谈判，再到多边安全合作的加深，海湾国家正在释放明确信号。在大国博弈与冲突夹缝中，他们的优先考量不再是立场选边，而是如何建立危机管控机制，把自己的安全和经济命脉更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再来关注乌克兰局势。八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对基辅地区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军则称打击了俄方的炼油厂。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结束对塞尔维亚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他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乌美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国防部通报称，八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打击了基辅地区生产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润滑油仓库，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南部奥德萨港储存通信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尼古拉耶夫港储存武器和军需的仓库，以及该港口和黑海水域运送武器和军需的散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通报称，乌军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均记录到起火，一处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位于塞马拉州色兹兰市。两座炼油厂年原油加工能力分别达约660万吨和约850万吨。乌军还袭击了黑海海域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目标受损程度仍有待核实。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见，这是泽连斯基对塞尔维亚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塞尔维亚是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国家。据美国媒体报道，尽管塞方拒绝加入欧洲国家因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但向乌方提供了援助，并于近期加强了同乌方的关系。 在双方当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指出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泽连斯基还在发布会上透露，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相关协议已达成，但仍无法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称，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0: 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泽连斯基透露，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经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
1: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强调说，冲突结束后，乌克兰将获得美国提供的强有力安全保障。目前来看，乌克兰在安全保障议题上真的已经得到美国的承诺了吗？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这恐怕只是口头上的承诺。
5: 在过去4年多时间当中呢，不管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都做出了口头上的这样一些宣示，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你怎么让美国去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包括提供书面上携带的一个文件当中的安全保障？那么这就意味着，一旦乌克兰遭到其他国家打击的话，那美国就要帮着乌克兰去打这个入侵的国家，就意味着美国跟俄罗斯正面的这种冲突或者战争。所以呢，从美国来说的话，那不断的做出口头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这是一张空头支票。通过这4年多的冲突，我们看到美国从乌克兰呢，从欧洲呢大量的收割了美元，那么从商业利来看的话，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美国的安全承诺呢，那么更多呢，美国是加强对欧洲控制，加强对欧洲盘剥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通过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来保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欧洲呢，能够呢继续源源不断的呢向美国输送利益，输送好处。
0: 如今在华盛顿，支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的政治行动依然可以获得大量支持。7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
1: 目前这份法案还需要等待美国众议院结束休会之后审议批准。一旦法案通过，美国总统可能获得授权对俄罗斯原材料5大进口国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但有俄方专家比较乐观地认为，这份法案可能会成为所谓的沉默法案，并不一定真的执行。在滕建群看来，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的依据。
5: 因为从特朗普上台以后呢，他在极力的想敦促俄乌双方呢达成停火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在这种背景下的话，美国现在提出来要加强对俄罗斯制裁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美国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俄罗斯的行动，或者是呢决议，或者是法案，特朗普政府呢改善跟普京的关系，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大的战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美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说能够稳定跟俄罗斯的关系。至于说要不要牺牲乌克兰，这应该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俄罗斯改善跟美国的关系，或者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改善跟普京政府的关系呢，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从美国国会的制裁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更具有象征意义，到未来的话可能真正是一个沉默的法案。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1: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7: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 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8: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7: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8: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式。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式，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7: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8: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于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7: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8: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7: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8: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

0: 呀，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海洋服务站。
1: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随着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拉响了海浪和风暴潮双红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静安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达到红色预警级别。上海静安海域将出现3.5到5.5米的大到巨浪，福建北部静安海域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预警级别都为橙色。江苏南通、福建南部静安海域也会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提醒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回港避浪，沿海民众远离岸边。同时发布风暴潮红色警报，预计浙江省宁波、舟山和台州岸段都会在今晚达到红色警戒潮位。上海市、浙江省的嘉兴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也达到了橙色。提醒沿岸民众做好防潮防浪工作，切勿前往沿海的危险区域，警惕海水倒灌的风险。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9: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是消费者情况的小偷，透着他们的内心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

0: 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日渐美丽。

幸福人生，您若相随。北京时间的15: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飞翔》。《自由飞翔》是张超进入凤凰传奇签约公司孔雀唱片后的第一首歌，原名是《一路芬香》。该曲特别典型地体现了凤凰传奇的风格，高亢清亮的旋律在草原大漠上飘扬，节奏化的说唱脱缰野马般的翻滚，经典的民歌元素与电子音乐完美和谐的结合，给人以遐想和震撼。

0: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潘玮柏演唱的《反转地球》。《反转地球》是潘玮柏演唱的歌曲，由意大利潘玮柏作词，李念和意大利作曲，收录于潘玮柏2006年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反转地球》。2007年，该曲在第13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港台地区年度最佳歌曲奖。
1: 站着出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这个双眼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阿里郎演唱的《兰花指》。《兰花指》是阿里郎组合于2009年11月11号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由北京郎四兄弟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制作。作品延续其融合四部和声与国际化音乐风格的路线，兼具澎湃能量与视听革新。部分曲目组合的人员单独演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人告诉你，是陈楚生描述离家之后对家人和朋友的想念，是他独自在外几年的一个总结。该曲延续了陈楚生一贯的风格，深情忧郁却又质朴流畅。这首歌用最简单和真挚讲述了漂泊之人的苦与爱，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刘凤瑶演唱的《感官先生》，风格融合了复古韵味和现代的情致，打破了传统音乐框架，核心是随性洒脱，传递成年人直面情绪、接纳生活困境的处事态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爸爸，快递。哦，老公给我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你好，我的快递。
1: 哦，我姑娘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在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

0: 上线，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等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阿江
3: 啊，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3: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的一缕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4: 喂闺女，这个手机到底要在哪里输入进去啊？
1: 爸，改天。
5: 现在忙，马上交给你。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必须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前，人人平等，和谐致远。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信源930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动听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平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卖房后遇政府拆迁，卖方能反悔吗？买卖房屋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若是签约后不久得知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且补偿款远高于售价，卖方能不能反悔？近日，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依法驳回卖方全部诉讼请求。
1: 是没人逃避了生活的煎熬，小人鱼把阳光抹成眼影，投入泡沫的。
0: 2024年11月，李先生委托中介出售其名下房屋。同月月底，经中介的撮合，李先生与买家王女士

现在。签约后，王女士依约支付首付款并办理了贷款，顺利完成了产权过户，取得房产证后入住。数日后，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了拆迁的公告，李先生所售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补偿标准达了60000元每平方米。李先生即向王女士提出解约合同，遭拒后提起了诉讼。

李先生表示，因长期异地照料病重亲属及处理丧事等，其无暇关注拆迁新闻，若签约时知晓即将拆迁，绝不可能出售涉案的房屋，故其意思表示其重大的误解，请求撤销合同。

王女士认为其购房是满足了自住刚需，为此已反复看房半年，并非炒房投资。十余年间，政府一直有公布房屋相关地段的拆迁改造规划。涉案房屋售价168万元，符合签约时同地段的市场行情。交易时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对案涉的房屋的位置、面积、权属等基本情况不存在任何认识的错误，不存在重大误解。其出售房屋是基于自身生活需要做出的决策，合同签约时尚无行政部门明确将案涉房屋纳入拆迁范围的通知，同地段房价也会出现了异常的波动。签约后拆迁补偿方案导致房价上涨，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履行完毕后新发生的事实，不能反推签约买卖合同时李先生存在认识错误。李先生主张，若知悉即将拆迁绝不出售，实为对未来收益落空的遗憾，而非对房屋当下属性的认知偏差。房屋作为最大的宗商品，价格受政策、市场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李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交易风险，

法官说法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时行为人对合同性质标的物品种

格、质量、价格等方面产生的错误认识。本案中，李先生不存在重大误解，双方买卖合同签订后，政策市场变化导致房屋价格波动，属于正常的商业变化，是双方理应自担的商业风险，不构成撤销合同的理由。房屋买卖涉及重大财产权益，双方均应

0: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
1: 一念之差，生死一刹那，豪气涌风光华，江山如此大。
0: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0: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名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
1: 盛世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的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公共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了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的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
1: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
0: 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并要求护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了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了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的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了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了有效的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确实存在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1: 岁月深一落下，残缺的悬念。
0: 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企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人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我要带你学习。河内静宁930，静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

0: 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4: 石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到哪儿？要在哪里？属于没主意了。
5: 爸，改天。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流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救援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救援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960 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一场宠物展上，山东青岛的王先生结识了上海某宠物店的经营者李女士，并添加了社交平台好友。不久后，王先生通过李女士的社交动态看中了一只宠物，双方线上反复沟通，李女士还通过照片、视频以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小狗的品种、毛色、体型等信息。经过协商，王先生以1.6万元购买了这只小狗，双方约定由宠物店通过航空货运将小狗寄往青岛。李女士收到货款后回复王先生，个人原因全款不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不经意的心是那么冲动的回忆。王先生收到小狗后很快发现不对劲，小狗频繁的挠痒，毛发稀疏，毛色与照片的差距较大，甚至存在皮肤病问题。于是他收货后次日便联系李女士。

事提出重部与展示不符，要求退货，并表示愿意自愿自行承担退货运费。但林女士却表示，其前妻已发送照片和视频让王先生充分了解小狗情况，且明确告知过王先生宠物售出概不退款，因此只同意更换，拒绝退款。

0: 为尽快解决问题，王先生没有拖延，在收到宠物的第三天便直接从青岛驱车赶往上海，将小狗送回宠物店，并再次要求退款，但依然遭遇了拒绝。多次协商无果后，王先生将该宠物店诉至上海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双方买卖的合同解除并退款。
1: 可以交给我吧，总算得恋爱吧，相爱少点也罢，我却更了解是。
0: 庭审中，宠物店确认案涉小狗确实存在皮肤病，且已收到了王先生退回的小狗。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活体宠物是否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王先生通过线上沟通方式向异地宠物店购买宠物，属于典型的网络远程销售模式，其作为消费者依法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权利。

宠物店虽然在买卖过程中多次通过发送照片、视频等方式向王先生展示了宠物的外观情况，但是王先生作为身处异地的消费者，仍然没有机会现场接触、实际检验，知情权、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王先生有权在收到宠物后的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

同时，王先生在收到宠物的次日即提出毛色不符、存在皮肤病等疑义，并主张退货，且第三天便亲自将宠物送回宠物店，确保了宠物状态的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不存在宠物活体属性导致无法退货或价值显著贬损的情形。

至于重复电提出重复售出概不退款的条款，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自身责任，限制了消费者主要权利，因认定为无效，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确认宠物店和王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解除，宠物店应退还王先生货款1.6万元。

但提醒法官提醒，消费者线上选购宠物时，应多方核实商家的资质，完整留存沟通记录、宣传的截图、体检单据等关键证据，提前明晰运输风险划分与责任的约定，理性消费，审慎下单，既善待宠物的生命健康，也依法守住自身财产与消费权益。

公司取消客票选座，这是后续顺利办理免费退改签手续的重要前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白海豚将于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登陆，受影响地区如何严阵以待迎战台风。
0: 这一时段还会来关注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2: 浙江省防止已于昨天20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给浙江沿海目前带来了哪些影响。
3: 好的，主持人，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啊，温州现在目前的天气其实也是比较多变的。就在刚刚直播前的10分钟啊，我这里是下起了一场大暴雨，但是现在呢暴雨已经停了，但是现在就是目前刮的都是一个强风，而且我们能够在现场看到树枝是在不断的这个随着大风不断的在摇摆，而且路面上到处看到的都是一些断的树枝，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交通的指示牌也是掉落在了地面上。那全省层面，今天到明天的白天啊，全省大部分有这个大雨，暴雨部分是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明天夜里到后天，浙西和沿海地区啊，也是有分散性的这个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近海海域，比如说杭州湾有3.5到4.5米的大到巨浪，浙江北部有8米到11米的狂浪到这个狂涛，浙江中部南部有9到12米的狂涛。那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现在也是为橙色。为了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啊，8月9号温州机场是已经取消了8月9号全部进出港的航班，共计291架次，实现了当日零航班的运行。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啊，我们也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办理客票的退改业务。在铁路方面呢，8月9号到8月10号途经温州南站的高76504等多趟列车也是已经采取了临时停运的措施。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温州南站的站点正在有序做好退改签的业务。那同时呢，温州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啊，预计台风呢白海豚啊也将会是在这个瑞安到台州温岭一带登陆。为了全力保障白海豚影响期间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那温州瑞安各大商超也是已经启动了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的应急机制，全面做好了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保障工作。我们在采访现场看到啊，温州瑞安市的菜篮子批发交易市场是依旧繁忙，粮油区成袋的大米、食用油都码放得整齐，调味品、速冻食品也储备比较充足，青椒、萝卜、番茄等蔬菜和肉类水产供应充足，不少市民也都前来采购。目前呢，该市场也是已经做好了全天候应急保供准备，若台风的这个态势如果再有升级啊，辖区有物资保障需求的话，也将第一时间响应调配，全力守住民生保供底线，保障台风期间市民的群众的生活物资供应无忧。主持人，
2: 以上呢就是总台记者韩栋从浙江温州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
1: 再来关注福建，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作为这次福建防台的重点区域，位于福建东北部的宁德福鼎在今天上午10点半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发布3级暴雨预警。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宁德福鼎采访的总台。

0: 记者黄山。黄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报道团队一直都守候在福鼎市霞门畲族乡的余井村进行采访。这里呢是紧挨着浙江的温州，是一个滨海的渔村。就在我们直播开始前下午4:30左右，现场开始飘起了毛毛雨。在这里跟大家补充一个信息，因为从今天上午一直到4:30之前这段时间段，当地的这个天气都处于一个晴好的状态，就在4:30左右开始飘起了这个毛毛雨，但是雨量并没有很大，而且啊，相比于中午，现在现场的云层是有一个明显增厚的情况，而且海边的风力呢也是持续在加强。那目前余井村是处于台风白海豚的一个十级风圈的影响范围之内，眼下这个时间段呢正处于一天当中涨潮的阶段，到了6点就是满潮了，能够看到海面上是波涛汹涌，就像一锅煮开的沸水，这些海浪呢是在相互的推闪，拍打在这个礁石或者堤坝上，激起了很高的浪花。那么下午我们还能够去站立的一个礁石的区域，目前已经全部被这个上涨的海水给淹没了，村里也对相关的路段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关闭管控。那根据当地的气象部门介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福鼎多地将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那交通方面我们也了解到，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宁德动车站的 G1679 D3241等多趟的列车都停运了，宁德福鼎浙蓉汽车站全部的班线也停运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信息。那么对宁德来说，现在这个阶段要加强陆地上的巡查，这也是目前防台工作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宁德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全市的948处的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5000多个高陡边坡进行了监测、巡查和预警。目前全市已经下沉了干部7488人，陆地上的转移群众达到了18999人。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进一步，全面落实抢险救援物资的同时，也提前准备了2274个避灾的安置点，确保随时能够启用，而且各类的抢险队员队伍人员也已经严阵以待，一旦发生险情就能够快速的响应，高效处置。主持人。
0: 好的，黄山。
2: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呢今天也迎来了强降雨过程。上海市中心城区、浦东新区、闵行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为了确保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上海地铁实施了运营调整。今天开始，部分地铁线路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那么目前上海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上海的天气怎么样？
3: 你好，主持人。那么受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上海市今天早晨开始普降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且出现了6级以上的大风。这个大雨呢造成了浦东、黄浦、长宁、徐汇等地有百余条段的马路下立交积水，有关部门呢紧急组织这个抢险，确保每处积水点有人处置。到今天下午3:30，仍有70多处积水点，这个均有抢险队伍在处置。那么截至今天下午15点呢，台风白海豚这个中心位置距离上海是290公里，正在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上海市防汛办呢发布了调令，要求市区水利部门赶在潮位落水期时，加强排水，这个减轻河湖的排水压力，同时呢要求排水部门要全力排水，趁着时间窗口将排水管网和泵站的水位降到最低，腾出最大库容迎接接下来的强降雨。那么白海豚环流范围大，移动较为缓慢，对上海风雨影响时间较长，将一直持续到11号。在这期间上海都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影响最主要的时间呢是今天和明天，过程的累积雨量局部可达200到230毫米，个别站点超过250毫米以上。那么今天呢，上海全域的长途客运班次全部停运，上海长途客运总站、长途客运南站临时关停。今天早晨6:30起呢，上海市内的轮渡全线，上海三岛客运全线，停航。 全市的轮渡呢，目前也是停航的状态。那么今天下午三点起呢，上海部分轨交线路全线停运，其余线路的地面和高架区段是限速运行。那么气象部门介绍呢，今天傍晚前后，随着台风的登陆，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上海的风雨将再度加强，仍有升级暴雨预警等级的可能。目前呢，上海是黄色的这个暴雨预警。

0: 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班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1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文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生活当中呢，出差旅游，不少朋友。

0: 会通过线上的平台预订酒店，那平台的评级评分就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说呢，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标的样式是相近的，很容易产生混淆。
1: 那么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2: 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3: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
2: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3: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作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是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2: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第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2: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6: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高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就失去了参考价值。那么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4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

0: 以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1: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那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就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0: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1: 消费者一定要最初一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时间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 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据俄罗斯方面九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台风快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4点位于浙江省台州玉环市东部近海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的变化和影响，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启动应急响应，坚持超前预想、主动避险、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细化旅客服务保障措施，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消息人士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的库存已不足1700枚。保加利亚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披露，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飞入保加利亚领空并爆炸的无人机很可能是乌克兰军方广泛使用的一种型号。保加利亚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乌克兰大使，双方定于10号会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格奥尔基季西8号就此事回应称，乌方绝非蓄意针对保加利亚，将与保方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事件具体情况。此刻提示，为做好台风白海豚的防御工作，保障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今天到明天对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停运，请广大旅客关注相关信息，以免影响行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电子商务法迎来首次大修，修改了哪些内容，填补了哪些空白。
0: 地铁站当中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呢？其实啊，多地开始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如何解锁便民、健身、文娱新体验呢？
1: 云南空中校车上新了，两部高空悬崖电梯如何实现民生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好，接下来为您播送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哈。说到从这个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的电波百花齐放，直播电商这一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万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6: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3、2、1，上链接，来吧！
8: 直播电商变了，它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万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9: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8: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10: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8: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11: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8: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

0: 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1: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八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0: 今年七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2: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3: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的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4: 对于每天穿梭在城市当中的地铁列车，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了。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新鲜的玩法。
5: 眼下多地就探索地铁空间的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又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定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7: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6: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8: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6: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 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9: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市市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10: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6: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10: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10: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这里的部分村落紧邻国家4A 级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背靠千丈绝壁。曾经呢，绝壁天险是当地村民出行和孩子们上学的最大阻碍。而就在2022年，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建设，一条268米观光电梯青云梯与高空缆车投用，把孩子们3小时的悬崖上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5: 前不久，泥珠河大峡谷新一条垂直高度288米的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部高空悬崖电梯构成的空中校车景观，既破解了当地出行与运力难题，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张莹昭的报道。
11: 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雷鑫高兴地说：“
12: 平台的这部比原来那部快得很多，原来那部要90秒，第二部要50秒，坐在里面也不闷，而且还有空调。”像神仙背着我飞上去一样。
11: 泥珠河大峡谷垂直高差500多米，曾将峡谷深处的村落与外界阻隔。多年前居住在谷底的学生去往山顶关寨村的小学求学，只能依靠前人用簪子和锤子在崖壁上打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和梯坎，拉着链子或者绳子，手脚并用向上攀爬。艰险的悬崖求学路成为不少学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学生陈红涵回忆，
13: 以前没有电梯的时候还是上学还是很累的，每天都要担心天气会不会转阴，如果一转阴的话，地面很容易打滑，就很容易摔跤。那时候上学爸爸妈妈都是陪着我们去的。
11: 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景区建成投用1号悬崖电梯青云梯，后续高空索道缆车投入使用。景区还对泥珠河村及关寨村村民免费开放，孩子们单程3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缩短到30分钟。 崖壁上的惊心动魄被平稳上升的空中校车温暖托举。随着空中校车打通了云端通途，曾经闭塞的深山村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地村民开办民宿，做起向导，摆摊售卖特产，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普利乡关寨村泥珠河七组村民赵苏珍：
14: 我们一直都是在外面打工的，一直到这个栈道然后这个电梯修了差不多的时候，人陆陆续续有点多，我们就回来做生意了。每年这个毛收入的话6-7万块是能卖到的。
11: 景区游客纷至沓来，普利乡也焕然一新。目前已建成高品质民宿41家，餐馆68家。泥珠河村人均年收入从脱贫前5000元提升至如今的2.6万元。未来普利乡还将依托这两部空中校车推进景区2期工程建设，完善文旅配套设施，发展更多乡村业态，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普利乡党委书记杨杰说，扶摇直上的悬崖电梯还将托举起峡谷居民蒸蒸日上的美好生活。
15: 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群众受益嵌进旅游发展规划里，让企业和群众不是各搞各的，而是利益共享的。免费政策、就业岗位、创业环境、入股分红，这些才是老百姓真正需要的。
4: 好，再来聚焦一个热搜话题哈。今年夏天呢，一种比拳头还大的大号蒲公英多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啊，这种植物叫做长喙婆罗门参，是一种繁殖速度极快的外来物种。
5: 5月，在北京市通州区，一套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最先对大号蒲公英的入侵产生了警觉，进而推动相关部门累计清理5.7万多株，覆盖148个点位，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那么，数字技术为外来物种治理开辟了哪些新路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孙莹的报道。
16: 今年5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辖区多个公园绿地出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并呈现扩散蔓延态势。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鹏介绍，2023年，长喙婆罗门参被列入北京市通州区林草湿外来入侵物种普查标本名录。经生态保护领域的专家研判认为，这种植物生存能力强，繁殖速度快，又缺少天敌制约，一旦大面积生长，可能挤占本土植物的水分、土壤养分和生存空间。李鹏介绍，
17: 我们通过肉眼没有办法直观地判断出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覆盖范围，这是我们这个案件的办理难点。专家意见给我们这个案件办理的支撑主要包括2个方面，一是明确了长喙婆罗门参的生物入侵态势和对本土植物构成的生态威胁，二是为制定科学的清理方法提供了专业的意见，让我们检查建议中的整改要求也更具有实操性和科学性。
16: 6月2号，通州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对长喙婆罗门参的分布范围进行了测算。
17: 我们测算出长喙婆罗门参在某个公园的分散覆盖面积就超过了11万平米。调查工作完成以后呢，我们院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制发了检查建议，督促其在辖区范围内以科学的方法来开展长喙婆罗门参的专项清理工作，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来防止二次入侵。行政机关在收到建议后迅速响应，对全区的公园绿地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排查，并且邀请专家制定了以人工拔除加深埋处理加替代植被的清理方案，累计清理了5.7万余株的长喙婆罗门参，集中清理面积超过了6.8万平方米。
16: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本案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依托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卫星遥感等数字化手段，解锁了外来物种治理的新路径。数字技术首先改变的是怎么找到外来入侵物种。传统人工巡查需要工作人员在一个个公园、河道、绿化带逐点排查，成本高、周期长，还容易出现遗漏。李鹏认为，法律监督模型可以更为精准地发现隐蔽线索。
17: 我们建立了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这个模型通过整合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数据、群众投诉信息、 以及互联网数据，结合不同时期的植被影像和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进行对比碰撞，可以辅助我们有效地发现外来入侵物种的分布的线索。
16: 卫星遥感、无人机、GIS 空间分析等技术进一步回答了问题有多大、扩散到哪里等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

0: 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张楚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监测数据作为公益诉讼证据，相较于传统现场勘查材料，在证据效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1: 在证据的效力层面，数字化监测数据它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影像卫星遥感影像它具备时间固定、成像参数可查、原始数据不可篡改的特性，属于一种典型的客观电子数据。监督模型可以从多元数据当中自动筛查异常物种的信号，排查人工巡查误判的可能，基于 AI 识别与专家鉴定得出准确的研判结论，让外来入侵物种认定的科学依据更加可靠。
0: 在取证效率层面，遥感加模型筛查等数字化手段则可以实现大范围同步取证，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此外，结合 GIS 空间分析，还可还原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路径与时间序列。同时，数字化监测采用统一的成像标准、识别模型与测算算法，还极大提升了司法公信力。现阶段，数字技术与人工调查、专家鉴定形成互补，大大提升了从源头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能力。在张楚佳看来，从这一个案中探索出的闭环治理方式也即将迎来更明确的上位法支撑。本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法典明确提出提升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大数据赋能生物多样性监督与多部门协同治理带来了结构性升级。下一步还需要以法典实施为契机，进一步细化各行政部门在数字监测、风险评估、治理实施、协同联动等环节的职责，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与检查监督协作。
1: 数字检查呢，是当前该模式落地应用最为活跃的领域。你比如说，像吉林检察机关搭建屯草治理预警大数据平台，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数据，跨市集中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像湖南、江西、重庆等地均已部署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普遍形成呢数字筛查线索、检查建议、督促履职、多部门联合治理、技术核验治理成效一套完整的工作闭环。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这一套模式的实施提供了风险预防、信息共享、协同治理的上位法支撑，需要以法典实施作为重要的历史契机，通过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将法典规定的生态环境信息共享机制落地为可执行的法律规则，建立跨区域检查监督与行政执法协作机制，保障全域闭环治理完整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9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该州首府遭

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以致13人受伤。无人机爆炸还导致2辆汽车起火，多处建筑设施在袭击中受损。据俄罗斯国防部9号早间的通报，过去一夜，153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8地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当地时间8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称，俄军对乌多地实施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巴甫洛格勒等地遭袭受损，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俄军本周实施高强度饱和空袭，统计显示俄军累计发射各类导弹61枚，其中弹道导弹56枚，出动攻击型无人机超1560架，投掷航空炸弹1540枚。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预计今明两天，浙江、福建、上海、安徽、江苏等多地有大到暴雨，浙江中东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沿海局地阵风可达13到16级。受台风的影响，上海、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多家景区关停，多地交通实施应急管控举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2亿元，2026年暑期档好戏连台，中外佳片共掀观影热潮，《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3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3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近60%票房。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阿拉格奇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据美国媒体8月8号报道，因与伊朗的战争导致美军部分弹药严重短缺，美国国防部正要求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的生产与交付。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了这份备忘录的真实性。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此刻提示，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并密切关注火情及景区的解封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首先关注，当 AI 学会了自作主张，我们该如何守护使用 AI 的安全观。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两党博弈下停摆危机为何难以消除。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7号发布声明说，最新的内部评估结果显示，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达到有严重风险的级别。该公司决定采取包括暂停涉及该模型的部分活动等安全保障措施。
0: 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当中越界，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当 AI 展现出了自作主张的能力，我们该如何守护使用 AI 的安全观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七月，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公开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这场 AI 越界事件起初只是一场针对 AI 模型的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为了检验模型的极限，测试方特意关闭了部分安全限制，将其置于一个与互联网隔离的沙箱环境中。然而，这款模型为获得更高评分，投入大量算力研究测试环境，竟发现并利用了一个此前未知的漏洞，成功突破与互联网严格隔离的沙箱环境，获得了网络访问权限。之后，模型又通过自主推理，判断出抱抱脸公司很可能存有与测试相关的数据，于是将其锁定为攻击目标，并开始规划入侵路径。整个过程完全由 AI 完成，期间无任何人类指令，共执行了数万次自动化操作。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所谓的 AI 越界并不是 AI 突然觉醒有了自我意识，它本质上是 AI 的自主行动能力变强了。
5: 你只需要给它一个目标，它就可以自己拆解任务、规划路径、调用工具、执行代码。这次的事件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这里， AI 它会自己走漏洞，想办法突破沙箱，获得网络访问权限之后，又自己寻找新的目标和路径。
4: 这起事件并非孤立的技术事故，近期美国多家企业陆续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在测试中越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驱动的攻击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呈现出很多新的特征。
6: 攻击主体由人变成为自主智能体，它的隐蔽性更强，并且呢，能够相对更轻易地绕过传统的安全检测。因为传统攻击特征是明显的，易于追溯，而 AI 驱动的攻击往往没有固定的特征，它能够模仿正常用户来规避传统检测。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AI 驱动的攻击事实上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边界，因为人类所设定的操作权限、安全规则、隔离防护，在 AI 突出的自主推演能力面前可能会被随时突破。
4: 有分析认为，美国企业相继披露模型越界行为，除了技术失误等因素外，可能存在商业炒作嫌疑。但无论如何，相继出现的越界事件都凸显了加强 AI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分布类型比较广泛，但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算法治理等方面的内容。吴沈括指出，
6: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AI 快速发展的进程当中，现有的法律框架应当说难以全面及时的覆盖 AI 自主行动所造成的各种新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的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不断的避免产生新的制度短板。
4: 吴沈括表示，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要树立风险意识，严格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
6: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的主体，首当其冲的是必须建立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机制，包括在研发阶段引入伦理评估，在应用阶段建立具备自主熔断能力的实时监测系统，实现风险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此外呢，还应当落实各项合规要求，同时呢，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应当接受外界对于

0: AI 治理体系的实时验证，避免 AI 黑箱可能引发的不可控的风险外溢。
1: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虽然不必过度恐慌，但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刘新亮提醒，我们对于 AI 使用正在从防止它说错话进一步变成防止它做错事。
2: 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手机里的 AI 明天突然就会叛变。真正值得普通用户关注的是，未来 AI 的权限会越来越大。以前的 AI 只有一张嘴跟你聊天，现在的 AI 还有一双手，它可能帮助你操作手机、电脑、邮箱、云盘，甚至支付工具。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AI 能力越强，拿到的权限越多，一旦它判断错了或者受到恶意攻击，造成的损失也可能越大。到了 AI 智能体时代，不要轻易把行动权全部交给 AI，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每个人使用 AI 时最基本的一条安全原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水平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
5: 由于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条款并不统一，两院后续仍需完成文本统一后才能交由总统签署生效。那么长期依赖短期拨款续命，两党博弈下，为何美国政府停摆危机难以消除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90比6。这个表决结果在两党水火不容的美国政坛算得上罕见，但高票通过的表面之下，不是团结而是算计，不是和解而是拖延。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如此评价：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所谓临时拨款法案，本质上是为2027财年政府预算僵局打上的一个补丁。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如果在此之前没有新的拨款法案通过，美国政府有可能再次陷入停摆。而要打好这个补丁也并不容易。众议院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月8号通过的版本存在些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同时呢，里面也包括对于伊朗战事的追加的拨款，也包括对于所谓的移民管制啊、这个边境管控啊，甚至在美国国内逮捕和这个遣返所谓非法移民的相关的财政的这种支持，甚至也包括涉及到一些选举当中的身份的这种识别。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4: 于是临时拨款法案只能充当被迫暂停键，把美国政府的财政生命线续到12月。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7: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为了在关键的拨款法案中塞入自己的议程，两党互不相让，甚至不惜以政府停摆为代价。从2018年底因美墨边境墙拨款僵持引发35天停摆，到2025年，两党围绕医保补贴针锋相对，以43天停摆刷新历史之最。再到今年，国土安全部因移民执法改革之争陷入长达75天的局部瘫痪。

0: 那这些议题上，可能两党这个妥协的余地就更小，那导致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会出现一些这个，就像党争恶斗的闹剧，最后导致这个进一步的出现拨款到期没有办法有效的来进行延续，出现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在持续加大。
1: 暂停键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3号正式上任，而临时拨款法案的资金只维持到12月。这意味着，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到新国会就职之间的这短短几周里，这届国会还是需要解决2027财年预算的遗留问题。如果谈不拢，这个烫手山芋就得扔给下一届国会。而新国会的格局很可能让特朗普政府更难如愿。刁大明指出，
0: 如果12月的时候，在这届国会的尾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推进目前版本的这个2027财年拨款的话，那就要等明年，等到这个新国会就位之后，然后去再推进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拨款。目前预计呢，可能民主党呢在国会众议院获得多数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在参议院呢，现在看还很难判断到底两党谁能获得多数。在这个状态下呢，当然，特朗普政府目前想要的这些这个相关的内外政策的拨款呢，在那个语境下就更难实现了。
2: 晚高峰，观军情。
3: 由于俄乌局势和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市场格局正在悄然重塑。多年位列武器出口市场第九位的韩国，从去年开始排名一路攀升。如果仅计算过去一年的出口量，韩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4: 那么韩制武器为何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备受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从组装美式装备、吸收西方技术起步，历经半个世纪，逐步建成本土国防工业体系。近年来，韩国的 K2 坦克、K9 自行火炮、FA50 战机、天宫2防空系统等拳头产品相继成熟，成为世界军火市场的热门武器。2021年，韩国武器出口额约72.5亿美元，2022年飙升至17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5年仍保持154.4亿美元高位。韩制武器走俏国际军贸市场的原因是什么？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俄乌冲突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为军贸韩流打开了欧洲与中东两块最难撬动的高端市场。
6: 过去呢，欧洲市场就是美国的痉挛，当然也是欧洲军工巨头的痉挛，就是他们的自留地。但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像波兰，他把他原来的苏制武器呢，通通援助给了乌克兰，就导致他的陆军的装备啊，一下子就出现了大量的空白。但是你说像欧洲、美国这些企业，它的生产速度很慢，没有能力把这个空白快速的填补上。这样的话呢，就给了韩国机会。另外呢，我们看到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中东国家呢，过去也是美国军工企业的自留地，美国的洛马公司也好，雷神公司也好，他们的生产速度太慢了，要填补美军自己的库存空白，我觉得这是韩国的机会。
5: 据了解，历届韩国政府都将促进国防装备出口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现任总统李在明还提出要构建排名全球第四的国防产业规模，计划在2030年前向国防和航空航天研究投入超预期的预算，从而奠定韩国国防工业强国地位。邵永玲认为，经过多年积累，韩制武器目前已形成价格低廉、交付迅速等四重优势，这也是韩国军火能在国际军贸市场崭露头角的重要原因。
6: 首先呢，它的整个的成本普遍的比美欧军工巨头的同类产品要便宜30%以上，有的可能会便宜一半，甚至还超过一半。比如说美国的爱国者3拦截弹，它一枚大概就要400万，而韩国的天宫2拦截弹一枚呢就是100多万。其实你看，在这一次冲突当中，伊朗也是袭击了一些海湾国家的设施，天宫2反导系统拦截效果相当不错。除了物美价廉的因素之外，韩国的军火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交货特别快。他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当年给你签合同，当年呢就实现首批交付，不管多大的单子，3年之内都可以把整个的订货

0: 全部做出来交给你。另外呢，韩国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的武器顺利的进入欧洲、进入中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美国的盟友。
1: 军火出口带来的高利润与防务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国际身份，正成为韩国提振经济与提升地缘影响力的双重杠杆。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韩国军贸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地缘冲突的持续，一旦局势降温，出口动能可能随之减弱。另外，大规模军火出口也可能使韩国被视为地区冲突的军火推手，从而反噬其自身的外交和安全空间。
0: 现在世界地区冲突这么多，太多的出口武器其实对世界和平是不利的。你向冲突地区、向相关方大肆出口先进的武器装备，这可能会起到一个刺激对抗、激化矛盾的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登陆后继续的向偏西方向移动，下午6点它的中心位于乐清湾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那受其影响，今晚到明天，黄海的南部、东海大部到华东沿海的风力都会比较大，其中东海西部、杭州湾还有浙江沿海、长江口区将会有9到12级的大风，阵风13到14级。同样是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甚至会有特大暴雨。而白海豚在登陆之后继续的深入内陆，后期它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和冷空气交汇，导致降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具有极端性，可以说从湖北、安徽、江苏一直到山东、河南再到河北、北京、天津等地都可能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不过呢，目前来看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是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强降雨的具体落区呢可能还会有调整，也需要大家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那目前来看呢，未来浙江、福建、上海、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暴雨致灾风险高，都需要格外做好次生灾害的防御，注意人身安全。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陈慧。
4: 好的，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三亚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8时到8月14号18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
6: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明天收官，颁奖典礼明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
4: 明天是世界狮子日，世界多地动物园、野生动物机构开展狮子保护宣传。
6: 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多名中国选手出场。下午2点，中国小将常冰玉迎战卫冕冠军罗伯逊，姜俊和司家辉上演中国德比。晚上7点半，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4届世锦赛冠军塞尔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

0: 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

0: 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诺。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0: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2: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3: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4: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3: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5: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6: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9: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8: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2: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

0: 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一次性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 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

0: 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那么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0: 其实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9: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10: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9: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 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9: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1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9: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3: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9: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9: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 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0: 应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2: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1: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3: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4: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5: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4: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6: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4: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 所以说老。

0: 百姓也很高兴。
1: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1: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

0: 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万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报沁源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8月3日，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做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是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高度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性，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把县第17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团结和谐、科学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要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精心组织，紧密配合，狠抓落实，确保大会圆满召开。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的召开，既是对过去5年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科学谋划，将全面安排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精力扎实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为加快靖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柴立刚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8月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靖远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旱沙西瓜、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 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速继续回落、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解的片面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套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8月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6届县委第五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综合情况汇报，全面总结本次巡查成效，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全县巡查工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巡查工作的生命线在于发现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要督促被巡查党组织切实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反馈的问题不回避、不推诿、不拖延，逐项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实现倒排工期、挂账消耗，以全局视野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强调，要深入研究分析本次巡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问题，分领域形成专题报告，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推动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实现巡查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效应。要畅通巡查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渠道，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成果共用等方面形成更加顺畅的工作机制，真正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巡查机构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巡查干部选配、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注重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巡查岗位锻炼成长，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巡查干部队伍，为下阶段巡查相关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马宝景参加会议。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2: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5: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4: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6: 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血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据说这首诗啊还真有个说道，怎么回事呢？说是大明王朝有个明世宗皇上，他要征讨安南。安南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越南。要知道当年那越南可不是一个国家呀，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省。这个省叫什么名呢？叫交趾省。结果这交趾省啊，内部这些官员总是鸡生葛斗的，又有了反叛朝廷的倾向。这明王朝那个皇帝叫朱厚熜，这个朱厚熜啊，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世宗皇上。这个明世宗皇上就派大将毛伯温前去征服安南。在临走的时候，他呀就送给毛伯温将军这首诗啊，希望他们打胜仗，同时呢也得希望他们凯旋而归。可是咱话说回来了，宋江他们这些人那可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宋朝玩命啊。可是大宋朝的皇上对这伙梁山将怎么样呢？您别着急，咱在后文书啊会一点一点的介绍。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宋江满脑袋还是大一统的正统思想，他呢还想忠心耿耿的为大宋朝的皇帝尽职尽责尽忠，这要是为朝廷立了大功，将来也能封妻荫子啊。后来有人说宋江啊是投降派，不应该投降，葬送了水泊梁山的大好前程。这事儿啊你得分怎么看，咱不能用今天的观点看1000来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谁不想忠心耿耿的为大宋国尽心尽力的干一番事业呀，将来不弄个大奖状起码也弄个好名声啊。用现在的话说，谁不想当个国家干部啊？现在叫公务员，古代没有这名词儿，古代啊那叫朝廷的官员。进了这个系列呀，那你就一辈子啥也甭管了，吃的喝的用的啥都有了，你属于官家的人了。这官家，官家指的就是赵家。一直到今天你看看，你干什么工作的，你要是体制内的啊，我是官家人，这不就听出来了吗？官家指的就是赵家呀。你再看那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器械咒鱼白水斗张，下边咱就甭背了，背多了我也不会啊。就说这百家姓啊，就把赵姓搁在前面了。为什么把赵姓搁在前面啊？这里边有个说道，说是大宋朝有个教私塾的老先生，他为了让这些小学子们呢掌握一个好的学习方法， 他就编了个百家姓。当时据说这个老学究啊，他是宋朝人，那宋朝人你把别的姓搁前面能行吗？你就得把赵姓放在前边，这不就有了赵钱孙李吗？那么这个孙怎么排到第二个了？这里边有俩版本。一个版本是说呀，在吴越国有个国王叫钱缪，说这钱缪啊在历史上非常了不起啊。他呢不主张战争。为什么不主张战争呢？他说一打仗就劳民伤财，你谁要打我呀我就投降，你让我当王也行，甚至说你让我当省长县长市长都行，我呀就希望您别打仗，一打仗老百姓就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呀。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真就把这个吴越国给吞并了，他呢认可我当平民百姓，哎，我也不跟你发动战争。这个吴越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长江三角洲这一带，这一带地区这经济基础非常非常好，一直到当今这长三角地区也是我们中华大地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那么这个钱姓呢，哎，就是这个地区的人。这老钱家可了不得呀，老钱家你看那后代，咱甭说别的，就是当今那钱姓名人都了不得。咱就捣鼓几个吧，钱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仲舒、钱正英等等吧，咱就不一一说了。你看人家老钱家后代多聪明，钱家后代多，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高智商啊。这就说明当时这个钱姓这个家族的势力是很大，哎，把他排到第二位啊，那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还有个版本，说是这个大宋

朝的开国皇上赵匡胤呢，他的夫人姓钱，这一排姓啊，就把他们两口子都搁在前边了。不管怎么说，从大宋朝开始，就把这赵姓定为官家姓了，赵家就成了变相的官家了。咱把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赵姓皇上到了宋徽宗这时候，能不能保证他赵姓江山永不变色呀？恐怕呀不但容易了，可宋江他们还是照样忠心耿耿的为大宋朝这个官家体制还在尽职尽责的卖着命呢。不过有一点呢，表面上他是为赵氏的江山卖命，另一点呢，他也在想办法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也看好了这个杜颖还有这个梁勇啊，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最看好的人才还有一位，不过这位已经走了，当世外高人去了，就是咱们前文书提到那位萧家穗。现在萧家穗走了，可是这两位没走啊，我何不把这两位揽在怀中呢？他就提个建议，既然呐，咱们关起门一家人，我们梁山的将领对二位也是十分的敬仰啊，我想今天趁此良机，咱们成为结拜的弟兄，不知道二位兄弟意下如何呀？当宋千峰把这个话茬一提出来啊，卢俊义和吴用也吃了一惊啊。宋江这个事儿根本就没跟他俩合计，他俩一听当然高兴了，哎呀，还是咱们首领想的对呀，真要那样咱们把他们派出去，咱们心里就坦然了。这杜颖和梁勇当然愿意跟梁山这些头领结为生死的弟兄了，这事对他俩来讲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要说这梁勇啊，确实是个汉子，从那个靴子里边蹭的家伙把牛耳尖刀就掏出来了。来来来，大哥呀，你说的话正说到小弟我心里去了，我看呐，咱们这么办，咱们就歃血为盟啊。他把刀啪往这桌子上一关，咱们今天既然要结成弟兄，咱就得论论年羹。这一论年羹，宋江老大、卢俊义老二、吴用老三、杜颖老四、梁勇是老五，好，咱从今以后就对天盟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好，他们对天盟完了誓，派小喽啰兵啊点上了三炷香。这哥几个祭拜完了，宋江啊就把这牛耳尖刀拿在手中，从他开始把手指尖的血放出来，然后呢放在一个碗里边，这碗呢已经倒满了酒了，这血滴答滴答的都滴到这碗里了，大伙的血都凝到一块儿了，这叫歃血呀。这歃血呀还有个说道，说是古代呀结盟也用这种形式，不过古代结盟啊都是把呢生畜的血抹在嘴唇上，就等于咱们呢从此以后有了盟约了。有的弟兄要结成生死弟兄呢，就不用那种方法了，就用刀尖把手指头尖挑破了，大伙的血不就流到一块了吗？这就等于啊你身上有我的血了，我身上啊有你的血了，哥们儿关系嘛。为什么哥兄弟血缘近呢？不就是同出一个血缘吗？咱们虽然不是父母所生所养，可是咱们的血留在一块了，咱们呢从此以后就是好哥们了。这无非就是一种传统的结盟仪式，当这个仪式举行完了，这关系就变了，从此之后他们呢就不是什么降将啊战俘啊，没那说的了，都是好哥们了。接下来呢大家伙是非常高兴的，你一杯我一盏呐，一边喝是一边聊啊，聊了半天了，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宋江一看倒是

时候了，咱呢就得把任务分开。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新结盟的弟兄说了。这杜营和梁勇一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选派500多个小喽啰兵。卢员外一听，兄弟啊，能不能多带一些呀？500人是不是少啊？不用了，500就够了，多了没有用啊，多了就引起王庆的怀疑了。你们还有这么多的力量，为什么不反扑回去啊？大伙儿一听有道理，既然装成败将逃出去了，就不能带那么多兵了。好，这事儿啊由吴用军师具体去落实好，接下来呢就得把这任务啊具体的落实一下子，一项一项的落实的非常细致啊。再说这个杜营和梁勇，他们俩要配合起来那是相当默契啊。再说他们跟王庆的关系也非常的好，王庆呢也绝不会怀疑他。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完了，第二天呢他们就带着这些化妆好的残兵，一个个呀打扮的很像啊，真像丢盔卸甲一样啊，他们就出发了。他们走了，这边俩呀就开始等着陈安福的兵马来了。很快陈安福的兵马就到了，宋江把陈安福接入城中，见过了大礼。陈安福一看，太好了，这一下子大宋的江山呐，可巩固喽！你看，有梁山这些人守护着大宋的江山，再有造反的，包括那些背叛朝廷的，这回啊，瞧好吧！我们梁山的兵马一出征，保给你干灭火了，看你们谁敢再扯旗造反。陈安福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啊。这时候呢，陈安福开始代表皇上犒赏三军呐。哎呀，这些个将士受到了鼓舞，都欢呼起来啦。这回啊，我们为国家可立了大功了。就在这功夫，后山的守将史进也到了。史进原来把这新地方征完了以后啊，代表朝廷得行使行政的权利。后来这朝廷把新官派来了，他们都做好了交割，交代完了，他们呢都到宋头领这报道来了。宋江呢也把他的政务转交给陈安福，这陈安福必定是朝廷的行政官员呐，治理地方是很有经验的。宋江跟陈安福也跟陈安福做好了交割，办妥了手续，这就说明宋江把这大宋朝丢失的江山收复回来了，然后全部又交给了大宋朝的官员接收。具体怎么管理，这些居民百姓啊，有犯奸作歌的啦，有偷盗抢的啦，杀人放火的啦，跟宋江就没关系了。宋江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被王庆占领的疆域再收复回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宋江又领着大军，这回啊水陆并进，战绩同行，直捣南丰王庆的老巢。要说眼下水泊梁山这100单8将全都在此啊，再加上这些个降将，有什么孙安呐、乔道清等等吧，咱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有派出两位战将呢，提前都做工作去了。如果成功了更好，不成功啊，咱在那里边也有底线了。接着统领所有的军马20几万，浩浩荡荡，是连战连捷，兵威大振，所到之处令敌人是闻风丧胆呐。守阵的这些贼人一听说，哎呀，大宋军用这些梁山将征讨我们呐，我们可不是对手。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得了，我们呢归顺朝廷吧。哎呀，这一下子可好啊，投降的敌将一天一搏啊，一天一搏啊，有的时候一天2-3搏，宋江是一律

接收，而且不管你杀了多少人，犯了多少法，既往不咎啊。咱们简短截说，宋江呢，把新收复的这些个州衙府县通通的呈报给陈安福，陈安福这边也得相互配合呀，他马上派人把这些地方接过来了，然后呢，他派罗简带领着官兵将士前来镇守。宋江交给你多大地方，到时候啊，你得向朝廷交多大地方，再丢了，跟宋江没关系了。陈安福代表朝廷跟宋江办交割手续的时候，一项一项交代的都非常清楚啊。接下来，宋江是水陆大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到了南丰地界喽。单说这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贼人王庆已经命令他手下的那个大高参李肃为统军大元帅呀，在本地调派了水陆兵马50,000，又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兵马20,000，由刘以敬、尚光义统领好几十员战将，又有11,000兵马前来抗敌。哎呀，看来王庆这回可喝出血本来了。那个王庆不是跟方腊联系上了吗？确实联系上了，而且是秘密进行的。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神行太保戴宗得到信儿了。戴宗跟宋江一汇报，宋江明白啊，不能让他们俩合为一伙啊，必须把他们离间出。当时在场的那位萧家醉把这个任务答应下来了。萧家醉啊，真不愧为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呐，他还真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呀，跟江南的方腊联系上了。没想到方腊也听说过这位萧家醉是位了不起的人才呀，将来有一天真要是把大宋朝推翻了，我得用萧家醉给我当朝的大宰相啊。他对萧家慧格外的器重啊。方腊那么狂傲的人，听说萧家慧要来见他，他是亲自出营啊。当他一看萧家慧这个相貌，就把他征服了。别说早年间看那些人才得看一看他的相貌，就是现在你到相声园子听相声，还得看看相声演员的相呢。这相声的相就是这人相貌的相，声音呢就是说不光有声音，还得有相，还得把相搁在声的前边叫相声，要是以声音为主应该啊叫声相。看来这相声还是以相为主，那么既然相声都以相为主，这人的形象就更了不得喽。当方腊看到这个萧家慧相貌堂堂啊，手拿折扇走起路来，那简直飘飘然呐，有神仙之感呐，这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两下落的是非常投机啊。你看人家萧家慧不愧是萧家慧，他就这么几句话就把方腊要增援王庆的想法给打消了，那可真是响鼓不用沉锤呀。这几句话说的十分到位啊，他不仅离间了王庆和方腊的关系，也让这个方腊从此跟王庆是势不两立喽。这就说明两下啊本来要联合，可是这个萧家醉从当中把这话一说开，两下啊变成敌对的势力了。这样一来对宋江他们可就有利了。那他这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人家萧家慧不愧是文武全才呀，他不像诸葛亮，诸葛亮呢只能会文不会武，人家萧家慧啊文的武的都行，他也是门生旧部。

遍及各地呀、啊，他还有些学友啊，他云游各处了解到很多信息呀、啊。这信息经过这萧家会议分析一处理，就变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了。这人呐，为什么讲三观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同样一个事儿，你跟夏虫不能言冰，你跟那蚂蚱说这冬天怎么怎么冷，那蚂蚱不信，因为蚂蚱没有冬天的经历，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冬天。你跟井底之蛙，你说天有多大，那不扯呢吗？在这个井底的蛤蟆眼里边啊，那天就像井这么大。这人也是啊，你在山里当一辈子农民，你就知道山里这点事儿。可是人家萧家会啊，云游各地，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尤其是他看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大宋朝的历史让他看的是明明白白啊，他就看到了澶渊之盟啊。咱在开书的时候讲到，真宗皇帝在公元1004年签了澶渊之盟，这澶渊之盟的目的就是韬光养晦，我呀斩住了精神头，将来有机会我再收拾大辽。这澶渊之盟是跟辽签下的盟约，双方是百年和好，永不侵犯呐。两下签完了盟约了，就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互通有无。本来这大辽和大宋啊，两下相处的百十多年了，相安无事。可是没想到大辽内部发生矛盾了，这金人反抗大辽，大辽得出兵镇压呀。可金人呐也在背后捅了大辽一刀，怎么回事呢？金人暗中就勾结了大宋，让大宋这个宋徽宗皇上啊在暗中帮他一把，他俩要合伙灭掉大辽。这大辽对付这金呐本来就力不从心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跟他已经签了澶渊之盟的大宋朝背后捅了他一刀啊。这金给了大宋一张空头支票，这空头支票就是燕云十六州。咱在讲大宋皇帝的时候就讲了，这燕云十六州啊，打周天子当皇上的时候就想征服过来，也没征服过来。赵匡胤呢也想给他征讨过来，也没征讨过来。这回啊，我只要跟大辽撕破脸儿，这十六州就归我了。哎呀，这下子可好，我呀就把原来答应的事儿啊不承认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守约了。金人胜利了，大辽败了。萧家会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方腊这一说，方腊就明白了，你呀现在集中力量要夺取大宋的江山，你就不能跟王庆联合呀。王庆现在已经啊日落西山了，你就救他你也救不过来了。你真要是救他，你最后啊连这点老底儿都得搭进去。宋江他们太厉害了。可是你想没想到，宋江他们将来就是把王庆打败了，回过头来这大宋朝啊肯定让宋江他们去征讨金人呐。这金人原来跟他们是合伙的，金人能不加他们脚心吗？他们能背叛大辽，将来还不得背叛我们大金呐。金人跟他一家小心，对他就构成威胁了。那么金人只要一对他构成威胁，他就顾不得你了。到那时候金人这一进攻，他的集中力量抗金，你在江南就可以趁机拿下东京汴梁城，到那天你就可以坐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了。王庆听到这儿真就做起了当皇上的美梦了。方腊这一做美梦可好，王庆那边还傻老婆等捏汉子呢，等来等去没消息。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0: 来终于得到消息了，说是方腊呀，人家想当皇上，没有那闲心呐，跟你扯那个立根楞。你呀，在这能抗到什么程度？抗到什么程度？方腊呀，他是鞭长莫及，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自己办吧。人家呀，不跟你合作了。把王晶气得好，方腊呀，方腊，你把我耍了。那好，咱俩走着瞧。他想到这儿，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还有一股力量啊，我何不把这股力量利用起来呢？我利用这股力量，照样能打败大宋的梁山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个笑话说得好。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边一冲一冒，这个说了像个足球，那个说了像尿泡，到底是什么呢？两个人打着赌来到江边桥，到近前一看，是俩和尚在洗澡。这几句话你要是说起来呀，它挺上口，这就说明古代一些诗啊词啊都得合辙押韵，据说有13道辙呀，这个辙和韵一般的还不好掌握，可有的句子你听起来呀，它也不合辙也不押韵，那怎么回事呢？这里边就涉及到语言发音的问题了。咱就说当年的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写了一首诗《答李树一》，我小的时候啊，天天背呀、啊。我是骄阳军石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苏广秀，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成虎虎，瑞飞顿作倾盆雨。你说这虎和雨它怎么不押韵呢？是不押韵。你是用今天的发音方法去认定这两句话呀不合辙押韵，可是你要是用早年间咱们中华人的传统发音呐，他就合辙押韵了。湖南人管那鱼叫啥？叫乳。哎，这个有位老将军去钓鱼，人家说老将军呐，钓几条鱼了？我没钓几条乳啊。哎，他是没钓几条鱼，他叫乳。那么你根据这个发音方法

呢，它就押韵了。忽报人间曾伏虎，瑞飞顿作倾盆乳，它是不是押韵了？像这些个地方的发音呢，跟普通话的发音确实有区别。可是早年间呢，这普通话不叫普通话，叫官话。当西安是国都的时候，那么西安话就是官话。河南的开封是国都的时候呢，那么河南话就是官话了。这是指发音上的差距。还有的差距啊，这叫法也有差距。咱就说那个鞋子，咱叫鞋吧，你到四川就叫孩子孩子，哎，他就跟孩子一样的。还出个笑话，像有一句顺口溜，说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其实原意不是这么意思，是嫁乞随乞，嫁搜随搜。这乞丐是穷人，嫁给他了你就得跟乞丐过了，嫁老头呢，老头就搜啊，你就得跟老头过了，是这意思。到后来叫白了，就管嫁乞啊说成嫁鸡了，管嫁搜呢说成嫁狗了。行了，咱呢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继续还得接着聊咱的蒸四寇。这个王庆啊，就盼着江南的方腊来配合他一下子，真要来个南北夹击，就把宋江的大宋军呐，一下子就给干灭了。可这田虎不干了，田虎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时机啊？这大金国真要是侵略大宋的话，大宋国就得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只要出兵抗金，我在后边就可以直接捣毁他的国都汴梁城啊。人家准备斩足了劲头啊，等待时机呢。眼下要是把兵马分散出去，一旦机会来了，方腊就力不从心了。人家干嘛在关键的时候去帮你的忙呢？人家自己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呢，用当今的话说呀，祖坟还没哭过来呢，还能哭你这烂石岗子？当王庆对江南的方腊一点指望也没有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我呀何不这么办呢？他在做他的打算。这时候啊，这探马就报过来了，说是宋江的人马已经从水陆并进，杀入了南丰的地界了。王庆是胸有成竹啊，他心里有数，这回啊我得利用利用我手下这个能人呐、啊，他手下这能人是谁呀、啊？就是那个李柱啊。这个李柱可了不得，这回到了关键时刻了，李柱啊，你所有的本事都得给我亮一亮，看看你到底是真行还假行吧。当时王庆就下了一道令，任命李柱为统军大元帅呀、啊。他还藏着五万多水兵啊，这五万水兵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也交给了李柱指挥，他又亲自下了令，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人马，各路足有两万多兵马呀。这三路人马由李以靖和上官义统领十几员战将，再把他的后续部队，就是那机动部队11万兵马都交给他们指挥。这些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是十好几万呢，这可真是兵多将足啊。他又下了一道死令，这回啊我给你们下一道死命令，你们必须得把来犯之敌通通打败。哎呦，这决心可不小啊，到底能不能打败啊，那就得看结局了。接下来这个王庆啊，他要亲征啊。看来王庆把这点血本啊都搁进去了，这可真是一次豪赌啊。当这个消息传到宋江那儿，宋江听完呢微微点了一下头，继续给我探听探听情况，把探子打发走了。回过身来看了看吴用，吴军师啊，这回可真到了决战之日了。你看贼兵是倾巢而来，看来

0: 兵来将挡嘛。吴用说完了，微微一笑，大哥，你是不是记得兵法有云，多方以物之啊，如今咱们和当年可不一样了，咱们可以啊这么办。什么意思啊？先调派几路兵马前去跟他正面厮杀，最后呢这边再派一些兵马，紧接着再派一些兵马，这些兵马有的时候可以同时出击，有的时候也可以啊分时段出击，搅他的心神不宁啊，乱了他的方寸，到时候就能显示出咱的军威了。好好好，宋江一听，你的意思啊，咱们不按规矩出牌，有的时候一准啊都冲杀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分班出去，让他们摸不准咱们的脉络，这么反反复复几次他就乱套喽。宋江又想了一会儿，想完了跟吴军师又碰一碰，最后宋首领下达了命令啊，他安排扑天雕李应和小旋风柴进带着马步头领单廷圭、魏定国、施恩还有几员将领，领兵马五千，粮草车仗包括火炮车辆，到龙门山。这龙门山在哪儿啊？就是南麓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做好守候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特别有意思。它怎么有意思呢？四周都是高泥岗子，它在当中啊就像一座小土城，三面有路，附近的居民呐，赶上战乱呐，都各自逃命去了，他们东藏西躲，就把这地方给扔了。这样一来啊，这个地方就留下好几百间大空房子，这些空房子这回可利用起来喽，正好用它呀储存粮食，把这粮草都装进这房子里，粮食和草料装在房子里啊，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防雨淋呐。这回好了，粮食和草料都保存好了。单说这一天晚上，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呐，坐在那儿低头沉思。他沉思什么呢？他想下一步这仗得怎么打呀？我不光在这儿要守候，我还得把这些粮食得保护好。忽然就听啊，有人喊了一声，大官人呢，我抓了一个刺客，抓刺客。他腾地下站起来了，一瞧是病大虫薛勇。这病大虫薛勇啊抓了一个敌军的军兵过来了，到这扑通一脚就把他踹趴下了。你给我实话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早就注意你了，看你鬼鬼祟祟的，就不是个好东西。你把这情况给我说清楚，我饶你命。你要不实话实说呀，我一刀劈了你！别！我说。柴进就过来了，薛勇啊，你先让他稳当稳当。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当兵的有点啊不哆嗦了。我问问你，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啊？你把实话呀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啊，你可清楚我们呐不是原来的宋军，我们是梁山军呐。我们梁山军干什么你知道吧？我们梁山军讲义气，我们梁山军呐为民除害，我们梁山军杀贪官除恶霸，斩妖除邪。这回呀就看你的表现了。是大人，我实话实说，小的是李柱派来的。这还是实话。那我问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小的官职太小，说不大清楚。不过
1: 什么？
0: 今天呢，那个糜夷领着精兵一万

0: 埋伏在龙门山里了，他们可能今天晚上二更要来劫烧你们宋军的粮草。
1: 啊！小旋风柴进听完了，浑身都冒出了冷汗了。
0: 哎呀，今天这薛勇抓这个奸细抓的太是时候了，假如抓不住这个奸细，恐怕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这个龙门山两崖的对峙就像一个大门呐，底下有路，还有一条河，这船呢还可以在这个龙门山中来回的通行，而且这树木密密匝匝呀。再说这个扑天雕李莹也过来了，他也听到这个情况了，他一听，哎呀，我说柴大官人呐，他们来的可太好了，带我前去杀他个片甲不留。柴进赶忙一摆手，慢慢慢，李英啊李英啊，咱们呢还得研究个对策呀，不能着急，这机会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呢？别着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啊咱这么办，柴大官人你说怎么办？那个民医据说他是勇猛善战，对这种人呐不能跟他动力气，而且呢我们这边兵将也不多，咱呐就得跟他动点小计策，先送给他五六车火炮，再送给他百十来车柴草，接下来咱就活活的把他困住，到那时候啊他的命就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就得被咱们牵着鼻子了，要想结果他的性命那可太容易了。小旋风柴进呢说得很自信，说完之后这扑天雕李英听完了点了一下头，有道理有道理。紧接着柴进呢派人把粮草火炮和车辆都运来了，让李英领3000精兵都备上弓弩火箭，护卫着粮车就出了土岗了，直接奔南行。因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它三面都有路啊，在这里呢就留下几车粮草还有百十辆空车，上面撒了一些稻谷，这稻谷啊都是虚虚飘飘的，撒了一层里边都是柴草，把这粮车的假象啊装得可像了。紧接着呀又在这下边俩藏好了火炮，放满了硫磺和硝啊，把这些东西再撒在这干柴上。紧接着呢安排施恩、薛勇、穆春、李忠带领精兵2000埋伏在东泥岗的路口，再安排单廷圭领着兵马1000在庄南的路口干嘛呀，专门等候敌兵前来呀。这一项一项的事儿都落实完了，柴进呢随后跟着神火将军魏定国领着精兵300带着火种火炮上山，都埋伏在密林丛中了。你别说打眼看不见呐，你就到跟前都发现不了啊，藏的是严严实实啊。等到了二更时分了，这个密医果真来喽。密医呀他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觉得我这回偷袭一定能成功，领着10000军马，人披软铠呀，马宅轮铃，那马蹄子都包着一块布，根本你就听不到多大的响声啊。他们这是偷偷摸摸的到南苦岗门口来了，单廷圭一看这下子机会可来喽，敌兵到了，按照小旋风柴大官人的安排赶忙命令军士把火把都点着喽，这一下子可乱套喽。

一并哇就冲上来喽。单廷圭大喊一声：“贼将迷，休要猖狂！我乃梁山步兵头领单廷圭，特前来迎你。”单廷圭举着狼牙大棒迎战这个迷疑啊，他打了两下子，他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就这么几下子他就不行了，赶快就败下去喽。再说迷疑这个人呢、确实是位勇将，可是这勇将啊有勇无谋啊，一看单廷圭败了，哈哈，高兴了，就这两下子还来赢我，你等着好瞧吧，这些梁山草寇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我以为你们呐都是一个个英雄好汉呢，就这两下子给我杀呀，他领着人就杀过去喽。弟兄们，这回啊这些宋将的粮食都是咱们的了。就这场面呢，薛勇和施恩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南边已经举起了火把，这火点着了，赶快暗中就告诉李宗和孟村，分兵一千把庄南那路口给我堵住。再说这个迷疑带着这伙人呐、是连喊带杀呀，乌毛火喊着就进来了，往东北上风头进来一看，哎，怎么回事啊，这房子里边不是堆得满满的吗？怎么都成了空屋子了呢？啊，粮食哪儿去了？给我找，给我找，把这粮食给我翻出来。这些军兵就四处的查找啊，可是查找了半天哪儿也没有。不对，肯定有。这时候有个军兵就看见了，将军在那儿呢，用手一指，就看下风头有100多辆粮食车，车上还有500-600军士在看守着，看见贼兵来了，吓得呀都尿裤子了，撒丫子就跑了。迷疑一看，哎呦，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啊，原来宋军的粮食老些老些了，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呢？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把粮食都搬走了？这功夫是黑灯瞎火的，赶紧把灯笼火把亮子油松都点着了。这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回事啊，上了当了，这些大车呀就是一层粮食，底下都是假的，完了完了，这回咱们中计了。假如这功夫啊要是头脑清醒一点，赶快后队变前队，撤呀还来得及。可是这个迷疑啊他头脑简单，他就开始纳闷了，他这一纳闷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要不怎么说心眼慢多合计会儿，这一多合计可就出了麻烦事了，来不及了。他想起来了，我是不是中计了，赶快给我撤，这回再想撤晚喽，这火呀可就着起来喽，就看山上这火箭嗖嗖嗖嗖射过来了。这草房的柴车上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都撒上了那些烟硝料子，哎，什么硫磺烟硝撒完了，这柴车呀一点，呼啦一下子，这熊熊的大火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把这些敌兵烧得吱哇乱叫啊。哎呀，往哪儿躲，不是车就是房子，房子顶上啊都是柴草，这车也都是柴草，哎呀哪儿也躲不了啊。这乌烟瘴气呼呼的大火一着起来，没地方可躲呀，刚躲到这边，这房顶上噼里啪啦烧烙架子了，往那边一躲呀，呼呼啦啦这火苗子也穿过来了。这东边扑通一声响，那叫轰天雷，那边扑通又一下子又通着喽，就这么打来打去可乱套喽。他们呐就像没头的苍蝇啊，东边跑一趟没跑过去，赶快又没过屁股再往回跑，往西跑啊还是跑不

0: 出去，这一下子可惨喽，好多军兵都被烧的是胡不拉啃呐、就是没好模样的意思啊！哎呀，这一下子可热闹喽，这也太惨了。看来啊，这水火无情啊，有的烧死了，有的没烧死，也是疼得吱哇乱叫啊。这声音呐、可太惨了。这时候可好，这火苗子越着越旺，就听哐一声响，好像是轰天雷又响了。结果这百十间的草房就变成一个大火团子了。米娅一看没地方跑了，赶快下令投降吧。他这一下令投降，哎呀，这些军兵啊可下是得了救喽，纷纷的跑出来投降。怎么回事呢？不投降不行了，单廷圭领着兵马杀上来了，他和柴进、李应这兵合一处，这一下子就把这一万多人，有少部分烧死的，全都给俘虏喽。这头一仗宋军就取得了大捷，用这粮草做诱饵，俘虏了王庆手下一万多军兵啊，赶快回去报捷吧。就在他们想报捷的时候，忽然有人喊：“先不能报捷，你看，又有一伙敌军前来抢粮来了。”小旋风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他大喊一声：“准备迎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皆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呐就得话归正题了。咱讲这个争四寇啊，有的时候得参照一下子《水浒传》的原文，可有的时候啊，咱也得根据一些历史上记载的资料，还有野史上的东西，咱把这些资料汇总到一块儿，再给他从这里边啊捋出一条线，最后呢，咱就让他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宋江领着这些好汉，为了大宋的江山去征讨四方的敌寇，要不怎么叫征四寇呢？那么接着咱上文书说，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小旋风柴进领着手下的军兵虚晃一招，弄一些假粮草 就把

这敌军呐、引进来了，结果一场大火呀，取得了大胜。他们马上要打道回府的时候，忽然有军兵来报，说是又来一批抢粮草的敌兵啊！他当时闹愣了，难道这王庆还安排二梯队？当他仔细上前这一瞧，哦，心里边有底儿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来偷袭粮草的这一万多敌兵里边啊，留下一千多军兵给看守着门户啊，你们呐进去抢粮草，我们在这给你们接应。可哪曾想这火光冲天呐，他们知道遇到麻烦了，赶快去接应啊，他们冲着火光就冲过来喽。结果一冲过来，这探马就报信了，以为又来一伙人马呢。小旋风柴进一看，得了，别跟他们厮杀了，把杀手锏拿出来吧。这不厮杀怎么还有杀手锏呢？这杀手锏呢，可不是珍宝剑，是刚投降的那将军糜夷。小旋风柴进呐，把糜夷叫到跟前，糜将军呐，又该你立功的时候了，你赶快下一道令，让他们乖乖的赶快投降，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可别再让他们不自量力了。这糜夷明白呀，这正好是自己表现的时候。好，他站起来拿起了小令旗，这一摆，对方马上就停止进攻了。不光停止进攻了，一切呀都听小旋风柴进的调遣了。小旋风柴进这回可真干得漂亮啊，这首仗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把这士气就鼓舞起来喽，赶快带着这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大本营宋头领那儿交账去吧。当宋江和众将领一听这第一仗就打得这么漂亮，好，大伙的士气就上来喽。宋江赶快让吴用做好安排，咱们呢要点齐三军向王庆的老巢进发。单说这一点，在教军场叨叨叨三声炮响，金鼓大作，将旗升起，梁山军的各位将领列队整齐，是一字排开。再看宋先锋是身着帅袍，站在将台之上，往他两边一看，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将官，两旁边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不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盘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剑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锏银装锏剑光耀眼，密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呀，宋江手下这步骑兵好威武啊，你还没看那水军呢，你再看这水军，那一条条战舰铺满了这条河面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战戟生辉，冲的是铠甲灿烂有天光，刀枪耀眼遮日月呀。你再看这水军几位头领在指挥船上这么一站呢，再看这艘大碎船巍巍腾紫雾，帅气飘飘吐红泥，真称得起是将小如猛虎，水如似蛟龙，大小的战船就等一声炮响向敌营进发。这大宋的梁山军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了。那么这功夫王庆这边什么情况啊？王庆啊，他在等着好消息呢，他就等着吉良的兵马回来，我可就什么也不怕了，我现在啊这粮草也不足了。可是等来等去，派出的一万多兵马怎么还没动静呢啊？他哪知道被人家全都包圆了。王庆这位头领啊，他也挺犟性，怎么没动静呢啊？再等等消息。

0: 探马来报，说是大宋军已经集结好了，就要奔咱们这发起总攻了。他手下的一些军兵啊，都有些慌神了，他倒显得很沉着，再等等消息。哎，你还真别说，这好消息真来了。什么好消息啊？他那两位磕头哥们儿杜迎和梁勇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啊，败回到丰南来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磕头哥们儿啊。他早就知道了自己这俩哥们儿败得很惨，现在啊生死不明。眼下这个王庆啊正是用人之际啊，过去的事也别提了，也别追究那些责任了。这兵败乃兵家常事。他一看这俩哥们儿回来了，哎呀呀，你们俩可把我想坏了。来来来来，赶快咱们研究个对策。现在呀，大宋军已经奔咱们要发起总攻了，看看咱们应该怎么迎敌呀。这杜迎和梁勇在他心目当中对他是忠心耿耿，他哪知道人家已经跟梁山的头领啊磕了头拜了把子了，他还蒙在鼓里呢。眼下情况是非常危机啊，他想听一听俩哥们的意见。这俩已经商量好了，先给他泼点冷水，然后呢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这大都统杜迎就说话了，兄长啊，你已经是王爷了，咱们在一块儿从起事开始打打杀杀拼到今天，得到了这么大地盘，又占了好多州衙府县，这也是来之不易啊。是啊，两位兄弟，大宋军前几次要剿灭咱们，可是大宋军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他们招安了水泊梁山这些将领，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人这么厉害，看来咱们不是跟朝廷打仗啊，是跟水泊梁山在较力啊。
1: 是啊，
0: 我说兄长啊，既然您认识到这一点了，我看呐，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来个韬晦之计啊？你的意思是跟他们先来个软的？
2: 对呀，
0: 咱们想办法跟他们求和呀。
2: 哼，
0: 咱们已经被他们占领了那么多地方了，宁可鱼死网破也不能求和。
2: 要说王庆这人呢，他脑袋有点一根筋，你看他起事的时候啊有股子勇气，可是得了地盘了，又占了一些州衙府县，高高在上，他就有点啊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这种人属于什么人呢？属于啊小人得势恨天低。他这种人你千万不能让他得势啊，一旦有了能耐啊，他就目空一切，不知道自己啊半斤八两了，说白了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高米饭了。按理说眼下这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你何必跟梁山这些将领拼个你死我活呢？难道你就没考虑最后的结局？这种人呐，属于不近眼见，一旦高高在上了就目空一切呀。他既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他也不知道审时度势，眼下这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你怎么就听不进忠言呢？要说这人呐，为什么扯淡扯淡呢？就说这人缺言。盐这个东西啊，你可别小看呐。盐这种东西，它跟其他的物种大不相同。打个比方说，你像五谷杂粮啊，什么都是粮食，什么稻谷啊，什么麦子，还有什么苞米啊，还有高粱啊，五谷杂粮嘛。可盐就是盐，它不光具有一定的抗菌的能力，还有调味的功能。要不你看这个人呐，要是缺盐得怎么说呢？净扯淡了。再不怎么说呀，再说这个人呐平平淡淡，你看说的啥，平平淡淡不就缺盐吗？得淡也好，平平淡淡也好，还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呢？这人呐不近眼见，要说这人表现力差得怎么说呀，水了吧唧一道汤，哎，就是啊一点盐没有，就是水了吧唧呀。

有一句话经常说，怎么说呀？你呀、啊，这人活得没味儿。那没味儿指的啥呀？就是没盐呗。有盐不就有味儿了吗？盐是调味的吗？你看那居家过日子，怎么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指的是居家过日子，生活当中这七样东西缺一不可。这盐呐，紧挨着油，这油就很重要啊。它跟油几乎不差上下，这就说明盐很重要。那你说这个王庆啊，他脑袋缺盐，他是不是缺根弦儿啊？这个缺弦的王庆啊，这俩好朋友这么劝他也劝不明白。这俩朋友一合计，既然劝不明白，那就别劝了，不进眼镜吗？得了吧，那我们呢就听你的吧，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不能出主意了。他俩一合计，咱俩呀、啊、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别劝了，他爱怎么安排呀、啊、就怎么安排吧，咱也别掺和了，掺和好了行，掺和不好啊，把责任还得推到咱们俩身上，必要的时候咱们俩就来个连锅贴饼子，怎么说，溜之虎也吧。咱呐别管那么多了，他愿意拼命他领着人拼吧，咱呐可不掺和喽。杜莹和梁勇啊，只能任他调遣了，你安排我们哥俩干什么吧，我们呐一定给你干好。想着吧，能干好吗？他俩呀早有自己的小算盘了。再说这个王庆啊，眼下的形势他比谁都明白，他不进眼镜可是不进眼镜啊，他也在思考一件事啊。他思考哪件事呢？他在想啊，这个宋江啊，你简直就是朝廷的一只鹰犬啊。假如晁盖朝天王要是不死，哎呀，这事儿就好办了。我跟朝天王，我们俩呀各竖大旗，遥相呼应，到时候一定能把这个大宋朝的皇帝给推翻。可是这个宋江自打晁盖死了以后，他就把大旗给换了，什么替天行道啊，什么忠义堂啊，他都按着他的意思办了。这个宋江小儿，我要逮住你，把你千刀万剐呀，我也不解恨。他是太恨宋江了，他也恨这个江南的方腊。方腊小儿啊，方腊小儿，你背信弃义呀、啊、咱俩都合计好的事儿了，你怎么就变卦了呢？啊，你是让我跟大宋朝拼个你死我活，你坐收渔利呀、啊、好，这回啊，方腊小儿，我好不了啊，我也不能让你好得了。来人呐，把军师李柱请来，我有要事和他相商。时间不大，李柱就来了。李柱到这一瞧，哎呀，这梁勇和大都统杜莹都在这儿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我们俩呀差点没成了大宋军的俘虏啊，我们俩费尽了千辛万苦才逃出宋军的虎口啊。这李柱一看，好好好，你们回来就好啊，咱们这回得研究个方案。是啊，我说李军师啊，你看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主公，咱们还应该想办法跟方腊取得联系。什么？方腊咱们已经联系完了，他背信弃义，至今一兵一卒也没发过来，咱们还真就不能指这破鞋，指这破鞋呀恐怕把脚都得扎烂呢。哎，主公不能这么说，方腊呀他可能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安排，依我之见呐，咱们能不能再派人去一趟？你的意思咱们还得跟方腊保持联系？是啊，主公，咱们跟方腊要是合起来，对大宋朝就构成威胁啊，咱们一旦各干各的，都属于孤掌难鸣啊。咱们在淮西算是孤掌，他们在江南也是孤掌

咱们两下合到一块儿，就不是孤掌了。别看眼下他没把兵卒派过来，咱也不能跟他撕破脸啊。咱们撕破脸就属于窝里斗啊。至于把大宋江山推翻以后，咱们谁做江山，或者是谁封王，那是咱们哥俩的事儿啊。可是大宋朝要是对咱们各个击破，咱们都没有好下场啊。这个道理我想方腊呀也不是不明白。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这个方腊这么些天一直没有动静，能不让我心烦吗？哎，主公啊，我看能不能这样，这个方腊他手下有个尚书叫王寅，也就是等于方腊手下的大宰相，咱们手下呀有一位将领叫王荣，这王荣和王寅呐是本家，让他送信儿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呢也能把咱们这情况啊跟方腊交代清楚，起码啊他跟他本家的兄长能把这事说透啊。那么王寅呢也可以直接见到方腊，把咱们的意思说清楚。我想啊，这里边肯定有人挑拨了咱们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王您记不记得，这个方腊手下还有四位大元帅啊，其中第一位就是邓元觉，第二位石宝，第三位叫厉天运，第四个大元帅叫司行方。这四个大元帅跟王荣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呀。让王荣去送这封信，不光能把这个信交到方腊手里边，同时还可以接触接触他这个本家的哥哥，还有这四位大元帅，他们在一块儿是无话不谈呐，让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王庆一听，一拍大腿，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快把这个王荣叫过来。这一声令下，王荣就过来了，他当着王荣的面把这情况一交代，然后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就给方腊写了一封信，这里边大概内容就是宋江投靠朝廷了，也就是宋江啊不是咱们江湖好汉了，成为皇上鹰犬了，这个人呐就想把咱们灭了，他立功，到时候皇上好给他封王拜相。可他哪知道他背后的那些黑手啊早就在背后啊要把他灭掉啊，想借咱们的力量把宋江灭了，宋江至今还蒙在鼓里，看来宋江已经死心塌地的保着朝廷了，成了江湖中的败类了。咱们呢别在宋江身上抱有幻想了，宋江手下也是谋士成群呐，很可能他使了计策离间了咱们。方兄啊方兄啊，你我弟兄必须人和心马和套，与大宋朝决斗到底呀，只要推翻了大宋朝的皇帝，老弟我认可在你殿前听令，兄弟我愿为你肝脑涂地。这信里边言外之意把宋江的情况介绍了，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们推翻大宋朝，您呐就是称帝了，我也绝不跟你啊抢这个皇上的宝座，我认可在你的殿下当臣子，这来不来就俯首称臣了。按理说这封信要是交给方腊，方腊肯定能改变主意啊，李肃哪知道啊，他的这个想法早就被一位高人给算准喽。这位高人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萧家岁呀、啊。这个萧家岁呀、啊、提前跟宋江和吴用就交代了，他说王庆手下呀有一员大将叫王荣，这个王荣他有一个本家的哥哥叫王寅，这寅呐、啊、是寅虎卯

0: 那个人。这个王银在方腊面前几乎是说一不二啊。这个王龙啊，不光有这个优势，他还有几个发小，一个叫邓元觉，一个叫石宝，那两个叫厉天润和施行方。当你们梁山军要对这个王庆发起最后总攻之前，必须把这个王龙看住啊。这个李肃诡计多端呐、啊。当他们在等着方腊的好消息，等来等去没动静，他们一定要再派王龙给江南送一封信呐、啊。这个王龙到了江南，他不光是送信儿啊，他和他这个家族的哥哥王银在和这几位发小一沟通，他们在方腊面前个个都是说一不二啊。方腊呀、啊、原来定好的方案被他们这一说服，肯定就得变卦呀。再说我呢是把道理跟他说清了，我跟方腊的关系是通过朋友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直接。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你们呐、啊、我是担心这里边万一有什么变化，很可能咱们前边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啊。如果方腊真要是把兵马派过来增援，王庆手下还有一股实力，他这股实力和方腊的援军相互一配合，梁山军是必败无疑呀、啊。你们眼下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隔断王荣和方腊的联系。萧家穗的这个意思，当时宋江并没引起注意。
1: 北京时间21: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江苏、安徽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台风白海豚于今天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会商指出，台风登陆期间风雨猛烈，近岸风险管控、海堤水闸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城镇洪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可能多发重发，其残余环流可能与北方冷涡结合，给华北、山东半岛甚至东北等地带来降雨，防汛防台风工作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全力做好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要梯次做好三个阶段工作，加强避风船只和上岸避险人员安全管理，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和陆上人员转移避险，落实重点领域抢险救援力量，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抢通，及时开展救灾救助。国家防总今天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今天19:05，浙江省甬江、饶江、大闸站、浙江宁波水位涨至1.80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当地时间9号，据伊朗方面消息，穆赫辛·雷扎伊已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以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为目标，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明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明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韩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台风级的中心于今天18: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钟38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此前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当前正值风雨较强时段，浙江中东部、上海及福建北部正处于狂风暴雨核心区，极易发生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以及高空抛物，请大家立即停止一切户外行程，远离门窗、广告牌以及临水区域。如果已经在途中，要尽快进入到坚固的建筑物来避险，切勿涉水通行。航空方面，浙江全省机场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全天停航，上海浦东、虹桥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补班计划待定。铁路方面，沪昆、沪温、杭台、杭深等多条高铁及普速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已购票可以在30天内免费退票。水运和公路方面，浙江全省的162条客渡运相关的航线呢已经全部停航，沿海高速以及低洼路段可能会封闭。明天白天风雨的影响将会持续，明天夜间起浙江北部降雨将会转弱，但是内陆区域皖鄂豫等将会持续强降雨。在交通恢复方面，机场和铁路恢复呢经常会滞后于天气好转，需要等待官方解除预警以及安全检查公告，切勿轻信网传的即刻恢复的消息，一切要以中央气象台以及当地防止和气象部门官方发布为准，警惕谣言，注意安全。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储能大会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

0: 作为国内储能领域规格最高的年度行业盛会，本届大会将储能安全、退役动力电池处置作为核心的热议话题。就在前段时间，工信部发布公告，正式废止推行多年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分类监管规则，所有利用废旧电池生产的电池产品统一执行对应的应用领域的产品质量标准，原有的百余家梯次利用合规企业名单也同步取消了。一边是行业大会聚焦安全底线，一边是监管政策全面升级，两者恰好形成了精准的呼应。推行了十多年的梯次利用，为什么按下了一个终止键？是技术的提升让梯次利用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还是说储能行业的安全门槛在提升过程当中让梯次利用已经不再适用？新规它又会不会推高储能电站的建设成本？今天就结合两大新闻热点来拆解政策背后的逻辑以及行业变局。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李阳。李阳先生，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嗯，
0: 咱们在正式开启之前啊，还是说一下天气啊，因为毕竟现在有很多区域正在迎战台风。我们都说哈，这种天气是非必要不外出的啊，尽量不出门。但是已经在路上甚至在开车的朋友，这个时候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在路上是不是要能躲则躲，能停则停呢？
1: 还是这样，如果突然遇到狂风，还有视线严重受阻的暴雨，再有就是无法预知深度的积水，马上停车。
0: 嗯
1: 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就是停在紧急停车带上，开启双闪。
0: 嗯
1: 啊，等待天气好转，不要盲目的前行。然后这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横风，一个是积水。
0: 嗯，
1: 那么横风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尤其是空载的厢式货车和集装箱牵引车，
0: 就是这种面积侧面积比较大的这种车
1: 型，对，受风面积比较大，而且没有处在满载状态，又基本是个空车，
0: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即使你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也有可能被风吹走。
0: 嗯
1: 啊，所以及时避险。再有一个就是涉水，这个之前也都说过了。
0: 嗯，
1: 也甭讲快过沙慢过水了，这个不是一般的小水坑。
0: 嗯，
1: 这个而且水下情况未知。
0: 对，
1: 还是及时停车，
0: 这一点挺重要的啊。就是当大家在平时其实已经积攒了一些经验，无论是涉水也好，还是迎战这个风雨也好，我们是有一些平时的日常积累的。但是面对台风的时候，这些积累可能会误判，甚至可能会正好产生相反的那种作用。
1: 是的，尤其是陌生路段，大伙反而会谨慎。
0: 嗯，对。
1: 反倒是自己经常走的路段，
0: 对，
1: 疏于观察。有时候你觉得怎么样，但是你看到的是它在正常状态下的一个地形地貌。
0: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家这段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回去，对吧？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但是在台风过境的这个瞬间，这风险就变大了。这可真不是闭着眼睛就能回去，再熟它可能也会有意外情况，而且大的意外。
1: 而且尤其是什么呀，像电线杆子，标志牌，甚至有的路灯杆子，树木，这些都可能成为风险点。因为大风袭来的时候，它受风面积太大，连根拔起的时候直接就
0: 是，
1: 哎，还有就是你平常视觉觉得它是一条水平的路，但其实它可能是个下沉的一个涵道。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不知道积水能达到哪个高度的，如果贸然冲进去那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啊，就这几点。
0: 就是有的地方呢很熟悉，但是这个熟悉是日常情况下的熟，它不是说在这个台风环境下你也可以完全把握这个车况路况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路上的朋友们，如果是非要出行的话，一定要走这段路程，也祝大家平安，同时呢也多听广播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以及这里的雨情啊、风情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祝大家平安啊。
1: 补充一句啊，广播最好是用物理的收音机，
0: 哎，对，
1: 而不是这个网络广播。网络广播因为在台风袭来的
0: 时候，这个
1: 时候
0: 就表现出调频广播的优势来了。
1: 对的对的，
0: 是。提醒到这儿哈，但是我们的安全注意不能够就到这里，多加小心。 那咱们回到这个刚才提到的梯次利用退场这件事情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听梯次利用都是第一次听，就什么叫做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呢？李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讲讲这个从新能源车上，比如说到了该更新的时候，它可能电池也确实是达不到这个出厂时候的这种标准了，啊，退役下来的动力电池，过去的这种梯次利用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当年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模式？它的初衷是要解决什么呢？
1: 嗯，好，那个咱们先说这个梯次，把它想象成一个台阶儿，
0: 嗯，
1: 那么其实处在最高的那层台阶上的，是 eVolt， 就是无人机和这个飞行器，
0: 嗯，
1: 用的这个动力电池，它是所有的动力电池里面执行的安全标准和技术标准最高的一个等级，
0: 嗯，
1: 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参与不到梯次利用里来，所以我们，老百姓能够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安全等级的电池，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动力电池，啊，这个呢，不管是电芯的一致性，啊，内阻，啊，压差，还有整个的生产工艺的这个正负极材料电解液的这种控制以及不良品率，啊，都是执行的行业的最高标准。
0: 嗯，
1: 这是新能源汽车。那么这个随着车的运行的公里数和充电的循环次数的增加，它这个不同的电芯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当有一部分电芯低于设计指标20%以上的时候，这个就会直接拖累整个电池包的健康度，影响它的充放电能力、输出动力还有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把这个整包电池做一个分解，是分解不是拆解，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电芯，分别进行测试，挑出那些个性能还比较好的电芯，把它重新组合起来，用在更低一个层次的产品上面，比如从四轮车上降到两轮车上，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平衡车、滑板车，就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再往下一个级别，就是可能电动工具、手持的、充电宝、遥控玩具，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可能比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要求又进一步降低的，然后最后呢，变成基站铁塔里面的储能柜的电池，还有一部分进入了储能市场，就是至少有四五个，一级一级的降级，这样呢，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池的效用，只有最后实在充不进去也放不出来的电，这样的电池再把它粉碎、破碎、拆解，变成原材料级别的可再生的资源，重新去生产其他的电池，是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
0: 这个讲的是之前哈，就是在这个以前为什么要推行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啊这个方面做的一个解读。那么现在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的变化？技术的变化到底什么变了？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相关的梯次利用这个概念要进行退场，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在解读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再解读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觉得，那你看政策出台了，不让用了，那就是退役电池不能二次利用了。准确来说的话，这次它监管调整的这个核心内容是怎样的？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不让用了吗？哪些行为是被明确禁止的？哪些它依然是合规的？
1: 是这样，它只是限定了退役动力电池有一些场景是不能进入的，也就是画出了一个使用的红线，比如说不能进入电动的两轮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以及呢储能，还有儿童玩具，还有等等，它列了这么几个子项，是退役的动力电池不可以经过拆解和重新的筛选，再重新组合起来应用到这些场景的。但是我们知道，电池的应用非常广泛，不限于这些场景，所以说呢，是梯次利用这个叫法被彻底的叫停了，但是电池的再利用并没有一刀切彻底的堵死，有一些 比如在无人的值守的一些场所啊，对于这个电池的各方面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的一些领域啊，这个退役的动力电池还是有它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也就是说没有一刀切，只是我们常见的。

0: 么用的呢？还有类似的用途，它相当于一个不间断电源。
1: 嗯，
0: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基站是靠城市的电网来供电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台风来了，比如某个区域的电网铁塔被风给吹倒了，那是不是就造成这个区域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候，这个备用电源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就是这种不经常使用，只是作为一个在线或者后备式的这样一个备用电源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就是我们过去，这个话有点年代感了，过去的电脑机房里头有 UPS 电源，就是可能一年也用不上一两次，因为我们正常情况都是用交流电的，
1: 是，
0: 就突然停电的那一下需要它叮几分钟，就
1: 同时还能够稍微起到一个滤波器的作用，
0: 是的是的，缓冲一下，不至于你敲了一半的东西一下没保存就全没了。
1: 是，这个利用场景应该是有，而且经过这么多年，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梯次利用啊，优点啊还是挺多的啊，就是又能够挖掘这样电池的残值，同时呢也可以给这个更尖端的这种电池某一个领域啊提供更多的这种保障。但是这个现在推行了十多年，要取消专门的一个分类监管了，这个情况还是让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担心，就是说这是因为行业当中暴露出了一些不能忽视的乱象和安全隐患才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吗？还是说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
0: 两方面原因。首先一个呢，就是当时制定这个梯次利用的时候，设计的出发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比如说电芯的筛选，执行怎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电芯还能用，什么样的电芯就一定要不能用了，必须把它拆解打碎了，这个实际上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占的比较多，也就是说监管起来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还要靠这个拆解和回收企业自己内部的管理的完善程度，或者说凭良心，这个呢存在着一些监管的盲区，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电池的单位千瓦时兆瓦时的成本实际是在降低的，随着技术的提升，我们比如说现在
1: 简单说没有原来那么金贵了，
0: 对了，汽车上用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咱们就以最常用的为例吧，现在一线的电池企业电芯的出货价已经低到了每千瓦时300多块钱，这是电芯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50度的或者60度的电池，3618，也就2万块钱，电芯的费用，当然说加上封装壳体 BMS 等等这些呢可能会再加个1-2万块钱，但是总体上已经比过去
1: 降低太多了，
0: 降太多了，
1: 是
0: 一方面是动力电池的成本在降低，另一方面是很多细分的领域它的安全要求在提升，比如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做过一期充电宝的一个节目，就连这么小的一个日用品啊都出台了非常严格的国标，而且还有一个呢，可能是因为领域不一样好多人没有关注，我们国家现在出于对下一代的保护，其实对于儿童玩具的安全的监管已经完全和欧美的发达国家是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了，甚至有些方面比他们管的还要严格，因为毕竟祖国的下一代这个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1: 是，
0: 所以不光是在物理机械损害方面，比如说不能有尖角啊，不能有吞咽窒息的这种小零件啊，这个是，而且很多现在小孩的玩具它要求有声光效果，那就离不开里头的小电池，虽然那个电池不大，但是一旦如果发生热失控以后其实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呢这方面是不允许这个领域使用梯次利用的电池的，那现在好，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很多领域都不能用二次利用的电池了，还有就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电化学电池的随着时间的增长，整个它性能的劣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因为在10年前动力电池还没有广泛进入退役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知道它用了10年以后性能到底还剩多少，

0: 现在数据全都跑出来了，哦，原来这个电池真的用了十年以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还能满血复活。
1: 嗯，
0: 啊，所以这就要做出一些调整。
1: 嗯，
0: 啊，
1: 是，包括你像儿童用品的这用电哈，用电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一些像电动自行车啊，电动摩托车啊，如果说使用这个电池不当的话，那产生风险也是非常可怕的。
0: 对的，
1: 那就是这个类别也是把它单拎出来的，说明它的重要度也非常高。那过去这一类领域出过哪些典型的这种安全风险吗？
0: 其实呢，对于电动自行车来讲，一直啊，在政策上是推荐它使用铅酸蓄电池的。
1: 嗯，
0: 因为铅酸蓄电池它有一个简单的保护板就可以了。它不像锂电池那样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散热，还有 BMS 充放电管理这套系统。那因为铅酸电池，这个多少年前的小电瓶车上就在用铅酸电池，
1: 是
0: 啊，
1: 这老技术非常成熟，也非常沉，
0: 而且它是沉一点，但是架不住整个电动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它并不是长途运行的，一个它就是跑一个短途的，其实铅酸是够用的，而且现在的铅酸电池尤其是卷绕式的铅酸电池也能做到70瓦时每千克，这个已经够用了，真的够用了。但是呢，主要是好多人对长距离出行和重载的需求，所以呢要求电动自行车也具有一两个千瓦的这样一个输出功率，那这时候就该上锂电了。但是这个锂电呢确实又是一个监管的盲区，好多人用退役电池，
1: 对，
0: 还有用锂电和铅酸电混装的，这就出了好多的安全事故。
1: 是的确啊，那我们说到这个有一些品类是不能够让这个比如说梯次利用电池来发挥余热的，但是呢我们说也没有一刀切啊，它是有一部分市场留给了这些企业的，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很难，因为这次同步的是把100多家已公告的梯次利用企业全都给移出了合规名单了，就等于说取消了专门的梯次资质门槛，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就又是一片蓝海，同时可能前面这个门就关得也比较彻底了，就是这些企业它还能做相关的业务吗？
0: 是这样，这100多家企业我们看里面很多都是整车和电池企业，它其实自己的主营业务还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只是它在主营业务之外拿到的一个电池梯次利用的我们俗称白名单，现在只是把它业务中很小的这一块给它停掉了，所以对它整个这个企业来讲基本上影响不大，尤其是那些整车企业，这个是它的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副业板块了，真的是，也电池企业也是如此，它更倾向于什么呢？做粉碎拆解。
1: 电池企业还巴不得我有更多的生产新电池的机会。
0: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这个这么看下来，其实这个操作对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1: 是，说到底呢，这次政策的收紧呢最终指向了一个核心，就是安全，而储能安全恰好也是这一次储能大会讨论比较集中的一个技术赛道，从电芯内部的热失控防护到整站的温控和消防系统，一座储能电站它的安全防线到底是怎么去层层搭建的，统一新品标准之后又会给这些安全技术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从技术细节来把储能安全这个事情给大家说清楚。我们继续有请李阳。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这个储能大会呢，我们就得多说几句了。其实这里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原本就是两个品类。
1: 哦，这以前我们印象中梯次利用的话，应该先是动力电池用的不行了再去储能。
0: 这里头现在也是随着我们对于电化学电源的这种研究的越来越深入，现在电池企业已经开始把产品细分的特别细分了，就动力电池也分为高功率型的动力电池和储能型动力电池，比如说我们的油电混动就是所谓的 HEV， 这样的车，它的电池很小，从2度到5度啊，大的也大不过7度电，你听着很小是吧？但是它的瞬间的放电倍率 能做到60到80个 C， 也就是说五度电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实现满充满放。
1: 嗯，
0: 啊，那么这样五度的小电池就可以输出300千瓦的瞬时功率。
1: 哇，
0: 那这个驱动一个车辆完成瞬时的加速，
1: 嗯，
0: 这么着速度推起来了，然后发动机也平稳的介入了，
1: 嗯，
0: 啊，这会儿呢就在慢慢给它回血，完成这么一个，这个叫动力型的电池。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冲击钻，
1: 嗯，
0: 手动的电砂轮，
1: 嗯，
0: 啊，角磨机，啊，还有我们
1: 手动电动工具，这一类
0: 这里面你看它那块电池很小，
1: 是，
0: 但是那个东西力大无比，
1: 嗯，
0: 有的那个能够替代这个东西，替代这个风动扳手。
1: 嗯，
0: 可以把很粗的卡车的轮胎螺母可以给它打下来。
1: 是这个事情我倒是确实有过体验哈。以前就是比如说除草机，除草机你用的都是柴油的，那柴油机非常
0: 主要是汽油的，
1: 汽油的啊，汽油机
0: 补充，
1: 但它是很给力的，你现在用电的效果一样甚至更好。
0: 是的
1: 啊，它是很给力的一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就是无人机，就是那个航拍的那种无人机，
1: 嗯，
0: 小号的，你看电池那么小，但是启动的时候那劲儿非常大，
1: 嗯，
0: 那四片旋翼转起来呜一下就起来了。
1: 是，
0: 这是动力型的电池。还有就是以动力兼顾储能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上面的，从30-40度电啊，比如像这个插电混动的，
1: 嗯，
0: 一直到60-70度、70-80度甚至100多度电，
1: 嗯，
0: 还有新能源重卡上面的200度、400度、600度电的这样一个巨型的电池包，这个它的瞬间的输出的放电倍率最多是3C，
1: 嗯，
0: 少部分高性能电池能做到5C，
1: 嗯，
0: 这个就比那个纯的动力型的电池就要差很多了。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在于什么呢？能量密度高，
1: 嗯，
0: 啊，占车上的死重少，而且循环寿命各方面也都以一定比较均衡的优点。还有一种主打储能的，可能只有满倍率，就是 EC 的放电倍率，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是0.3到0.5C 的放电倍率，但是它的稳定性特别好，
1: 嗯，
0: 啊，不容易就失控，这个是储能型的。
1: 就是这个性能越好的，它的安全性可能就存在着一些隐患，而这种相对比较这效率低一点的，它可能，那我说的可能啊，就安全性会更好一点，是这样吗？
0: 本身安全性
1: 嗯
0: 是有这点差异，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是靠热管理和电管理系统，
1: 嗯，
0: 来给它把这个先天的安全的短板给它补齐。
1: 是
0: 啊，
1: 那说到这个管理的话，我们就经常得说到一些主流的储能电站啊配备的这个安全防护体系，它其实用的技术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大家经常听到的 BMS， 这个咱们车上很多车主也都知道啊，是这个一个电池管理系统，然后还有这个液冷温控等等。那具体来说，就这些技术在这种储能电站里面，这套技术和咱们平时用的这新能源车上这套技术，它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刚才您介绍这些，比如说电池企业，它在细分的时候已经分了那么多类，那具体到了这个电站和车上用的，它是不是又差别很大了？
0: 差别确实很大。首先，一个 BMS 是一定要有的，但是储能更多的现在应用的是风冷。为什么讲风冷就够了？因为它的能量密度低，
1: 嗯，
0: 而且放电倍率也低，这样就决定了储能的电池，它的电芯在工作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温度不可能温升太大，
1: 嗯，
0: 它跟这个电动工具 HEV 和 PHEV 车上面的这个电池，这个物理特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冷足够了，
1: 嗯嗯，
0: 它更多的是防范什么呢？防范热失控蔓延，
1: 嗯，
0: 也就是说有一两个单体电芯哪怕冒烟了起火了也不怕。为什么呢？
1: 嗯，
0: 有非常完善的隔离措施，把这个热失控的风险仅仅控制在一个最小的储能单元，
1: 嗯，
0: 而且及时的靠自动的叫毫秒级的断电把它和外网断开，
1: 嗯，
0: 啊，其他的储能补上，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快速撤离的机制，排烟，
1: 嗯，
0: 然后灭火， 甚至快速的移除危险的电池组。

0: 这个在车上肯定做不到，车上那就开玩笑了，就是，
1: 个别车也做到了，
0: 就是前些日子被大伙儿喷的那个电池弹射那个事儿，那纯属就是个笑话。
2: 嗯
0: 啊，实际车辆在行驶过程中是严禁向车外抛射任何物品的，这个交规写得明明白白。你扔一个烟头，警察叔叔还要过来扣分罚款呢。您更别说您那么大的一个，
2: 这个抛射的确是不合理哈。
0: 但是，储能电站上面有一些比较完备的天车，行架，它可以对热失控或者疑似热失控的电池组及时的物理上剥离。
2: 对，
0: 一个是隔离，一个是剥离，所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免发生火烧连营的这样一个安全事故。
2: 对，其实这一系列呢，都是在针对热失控蔓延这一件事情做出的努力，无论是把它隔开也好，还是干脆把它物理就取出来，让它的燃烧在其他地方进行也好，
0: 对，
2: 它都是在担心的一个核心，就是怕它着。但是这个怕它着，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理解，可能是和很多在路上看到交通事故以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它着火迅猛的那个状态，给我们有根深蒂固的一个影响哈。就我们认为，如果是这种储能电池着火的话，那起火将会是非常难以扑灭，而且一旦起火，它比普通火灾会更加猛烈。这些认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
0: 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国外像首尔啊，也发生过这个储能电站，那个火光冲天的，而且燃烧了24、48小时，最后才扑灭。但是这个其实还是受限于这个储能电站建设，尤其是早期的电站的建设的一些认知上的误区。其实我们国家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但是及时的从这个事故中汲取了教训。现在新一代的二代三代的储能电站，我们不敢说每一块电芯都不冒烟，但是肯定不会出现火烧连营的情况了。
2: 在技术初期的时候出现一些情况，的确是会让大家留下一个集体的记忆啊，这个记忆你要是想把它颠覆了，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现在呢，其实说到这种技术的进步，除了这个电池本体的防护以外，储能电站它其实做了很多事情的。
0: 对，
2: 就包括像说，比如说这万一啊，我们说万一真的着火了，它使用的这种全氟乙酮或者气溶胶这类的灭火方案，据说呢也是在很多的这种储能电站上使用的。其实就说到这个，真正发生热失控的时候，我还经常提到一个叫做秒级，是毫秒级什么响应，这个真的是能够像就是技术描述的那样，就是在瞬间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了，把它隔开了，不让它继续去发生这种热失控蔓延吗？
0: 毫秒级主要是防范短路，和这个电失控带来的风险。我们只能把出问题的最小单元毫秒级的断电，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要让它实现物理隔离，这个就需要秒一级的应用了。再实现灭火以及整个模块的剥离，这个可能就要以分钟计了。但是其实响应速度已经比过去那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2: 那很多人还会问，就是我们把退役电池的标准拉到和新品一致，那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储能起火风险了？就是从技术角度来看，锂离子储能安全的终极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样，其实储能呢，更多的用的不是锂电了，好多，用的是钠电。
2: 钠离子电池。
0: 对的。而且实际上关于储能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多元化，比如用那个热的液流电池。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热点，然后再有就是需要快速的输出大功率的时候，还有飞轮储能。这个其实是一个几吨重的巨型的飞轮，
2: 是
0: 平常飞速的在那儿旋转，它本身就自带动能，只需要一个离合器接通发电机，马上就可以，可能几秒钟之内就能有几千安培的电流发出来。然后呢，就是热熔岩的储能，还有这个压缩空气或者液压的储能，还有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但是又是非常安全的技术，就是 抽水蓄能电站，
2: 嗯，对，
0: 这些都是电网调风。储能的本质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电网调风，还有一个是现在的AI 的算力的中心，
2: 嗯，
0: 为它实现一个99.49%的可靠性的一个不间断电源。
2: 嗯，
0: 我们这种尤其是 AI 的这种计算中心，它是不允许有任何电力中断的。
2: 嗯，
0: 所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储能柜在地底下随时候着，万一电网出现任何波动，它就是零秒就能顶上去，因为它是在线式的，就这样。
2: 刚才咱们说了有很多的新技术，同时呢有好多的老技术呢也并不落伍，而且在 AI 的这种调配下呢，可能有一些老的技术它用起来会更得力，更得心应手，这也就是技术带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开关啊，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选择一项技术，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个安全标准的升级呢，其实给储能行业也画下了一个新的技术底线，也彻底改变了退役动力电池产业的路径。过去呢主打的是二次利用，这个路子收紧了，海量的退役电池未来的技术出路可能会是在哪儿？那在这次大会上刷屏的新型储能技术又会不会改写整个行业的格局？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畅聊还会继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行业的技术新变局。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2: 嗯，近些年呢有一些家庭储能方案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了，但是商家的广告做得很保守，也不敢给你画多大的饼，同时作为消费者我们的热情也很难说高涨。核心问题就是心里没底儿，无论是从政策导向扶持，还是说这种就是电储能技术的发展，好像都少了点信心哈。就是您觉得这个问题主要出在哪儿？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0: 首先呢还得从我们可靠而且非常完善的电网来说起。
2: 嗯，
0: 现在不管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停电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见了。
2: 是
0: 啊，除非遇到了这种自然灾害，短时间的动力中断啊，这个有可能啊，比如说来台风了。
2: 嗯，
0: 但正常情况下那个电网的可靠性以及它带负载的能力，让家庭自备储能柜，这个事儿好像这个需求
2: 很难说是刚需。
0: 对呀，是那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现在有的地方还在酷暑当中，
2: 嗯，
0: 很少听说因为停电，空调也停了，
2: 嗯，
0: 然后一家人都在那热着，这个情况好像不太常见，而且冬天的供暖也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个东西。
2: 嗯，
0: 那这个剩下的家庭用电那更可靠，那所以它不像美国，美国的其实它的其实电网的整个的运行质量和运行安全照我们这还是差挺多的。
2: 嗯，
0: 所以特斯拉出那个 cyber wall，
2: 嗯，
0: 就是电力墙，
2: 嗯，
0: 就是把家里的一堵墙变成储能的，这个你看过它的这个广告，它是针对它的一个国情。所以说在家庭储能这块现在唯一的增长点是哪儿呢？外出的移动储能。
2: 对，
0: 哎，我们又假设开的一个是传统燃油车，
2: 嗯
0: 啊，或者我们自己的新能源车，感觉应付路上的里程已经这电就已经捉襟见肘了，
2: 嗯，
0: 那么到了宿营地以后再让它吐出十几度电来，好像觉得回程就有问题了。
2: 对，再加上呢很多人比如说我外面烧烤一下这还不让点火，哎，我们用电的解决了。
0: 所以呢这种移动式的，比如3000瓦时、5000瓦时，
2: 嗯，
0: 最多不到10000瓦时的这么一个移动电站，这个反倒是，还有就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夜市经济，
2: 嗯，
0: 晚上支个摊儿，
2: 嗯，啊，对，
0: 比如做点这种轻食，那可能有几度电的一个电池就足够了，这个也是储能的一个应用，
2: 嗯，
0: 所以这倒反倒是一个应用场景哈。
2: 是，但是呢，这个场景现在还是很多人在画饼，也就是说在有点燃这个概念，但是更多的人也担心呢，说我这买这电池行不行？这行不行？再结合我们今天节目，可能这个担心会更多一点。就我现在家里买的就是两度电的这个电池，它会不会是梯次利用的电池电芯在里面啊？现在来看的话，现在产品是依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后但是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以后就没有了。因为有一句话，所有的产品必须符合所在的应用场景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一句话就堵上了。还有一个，所有的即使是可以使用再生利用电芯的，也必须明确的标注是再利用的产品。
2: 否则的话就是欺骗消费者。
0: 那一定的。就跟你这个汽车零件必须标注是再制造的零件，
2: 对，
0: 画着一个三角形的箭头啊，这个咱们都见过的啊。
2: 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政策调整，到储能安全的一些技术细节，再到未来的技术路线迭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次行业规则的更新，它更像是整个储能产业从追求规模到深耕技术的转向，守住安全底线，打磨核心技术，产业才能够走得更稳更远。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做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2026年8月12号，地球将会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则传言又在网上发酵起来，而巧合的是，这一天的确是有三大天象集中登场，分别是日全食、六星连珠和英仙座流星雨极大。那么，日全食和引力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么多的天象密集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内在联系？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解读。传言今年8月12号，地球将失去引力7秒，导致万人死亡。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6: 这个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肯定主要是根据日全食来的。其实就是每当有这种日食发生的时候，或者一些什么特殊的天象啊，总有人会把这种事情和这个神秘的力量啊联系起来吧。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把太阳给遮住了，这种现象一年当中啊至少能发生2次，相对来讲也不是罕见的，只不过就是说它遮挡只是遮挡住地球上的很小的一部分地区，所以真正能看到日食，尤其是日全食的这种地区啊，比较少，少见多怪吧。
2: 日全食是怎么发生的？这次的日全食又有什么特点呢？
6: 日食呢，其实就是月亮在围绕地球运转的过程中嘛，从地球上看起来，月亮从太阳前面经过，就把太阳遮挡住。如果全遮挡住了呢，就是日全食。只遮住了一部分，就是日偏食，就这样一个现象。另外，月亮呢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啊，就是说从地球上看起来啊，月亮和太阳的大小差不多啊，这是看起来啊，实际上月亮比太阳要小得多得多了。但是呢，月亮离地球呢比太阳离地球要近得多得多，而且月亮是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围着地球在转，也就是有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啊，那么当它离地球比较近的时候，这时候它看起来比太阳会稍微大一点，所以这时候发生日食遮挡住太阳呢，就能把太阳完全遮挡住，这就是日全食。当月亮离地球比较远的时候，就比太阳看起来又稍微小了一点点，这时候发生日食呢，就是日环食。所以日食有这么三种啊，日全食、日环食还有日偏食。你像今年呢，就有2次日食，一次就是咱们中国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发生的，叫日环食。那次日环食也是咱们中国看不到的，它出现在南极地区。那么这一次日全食呢正好相反，它是出现在北极地区。日全食的这个日食带嘛，几乎正好经过北极点。另外它还会经过比如说俄罗斯啊、格陵兰岛啊、冰岛啊，一直到西班牙。 所以地球偏北边的地区能看到日全食，那么周围的一些地区呢能看到一定程度的日偏食。那么咱们中国不在这个区域内，所以就什么也看不到。而且说是12号啊，那是按照世界时来的，其实真正日全食发生

0: 生的时候啊，在咱们国家已经到了13号的凌晨了。
1: 8月12号还有一个天象是六星连珠，这次是哪六颗行星相连呢？罕见吗？
0: 行星连珠这种事儿也是经常炒作出来啊，但是我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星图，这次这叫六星连珠就是有点牵强吧。首先它这个连珠它就不是一个天文的现象，而一般就是你怎么也得这几颗行星靠得比较近，比如说在30度或者放宽一点到60度这么一个范围内可以算上叫连珠啊。但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是哪六颗星啊，因为在12号的时候呢，木星、水星还有火星它是出现在早晨，尤其是水星和木星嘛，就是在日出前半个多小时其实才能看到，那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啊，就是不是特容易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刚刚升出地平线啊。火星呢是可以看到的，天亮前的时候在东方高空了。那么另外几颗呢，可能说的是土星啊、天王星啊、海王星啊，但是你像海王星啊、天王星啊，这个肉眼是没法看的。土星呢，天亮的时候已经跑到西南方向去了，所以这样几颗行星它倒是能同时出现在天上，就是12号的早晨天亮之前啊。但是你叫它连珠，它有点牵强，而且这个也不是说非要这一天看，就真正罕见的天象是金木水火土这几颗亮的行星啊，它在天空中聚集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比如说伸出手去一个巴掌就能把它给遮挡住，像那种天象是真罕见比较好。但是你像这个我觉得它就纯粹是凑出来的吧，所以这个天象不推荐大家看。
1: 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英仙座流星雨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观测条件怎么样？
0: 就是英仙座流星雨呢，是每年啊咱们北半球3场最大的流星雨之一，另外2场都是在咱们的冬天嘛，半夜啊是看流星会比较艰苦啊。那么这个流星雨呢是出现在8月，所以它的这个观赏性啊和舒适性比较好。天黑以后不久，英仙座就从东北方向升起来了，也就是流星雨的辐射点升起来了，我们就可以看。那么一直到了午夜时分啊，流星雨的辐射点会升得比较高，后半夜到天亮前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置越升越高，观测起来啊效果会越来越好。这个流星雨呢其实不一定局限在12号、13号这段时间啊，从7月底到8月底其实前后持续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呢，只不过就是预报的它的极大流量啊，它是在8月13号的中午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那么白天我们不可能看到嘛，所以就是观测最佳时间应该是12号的后半夜或者是13号的凌晨啊，尤其是天亮前这个时候，越接近这个预报极大，而且辐射点升得越高，观赏效果会越好。
1: 这个月还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天象？
0: 值得关注的天象，一个就是水星嘛。你像水星是8月2号是西大距，因为水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了。那么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阳附近出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它。只有在大距的时候，东大距或者西大距，也就是从地球上看起来啊，它和太阳的角度达到最大，也就是咱从地球上看，水星总是在太阳左右来回徘徊啊，走到最远再回来，走到最远再回来。那么从东边最远的时候叫东大距，西边最远的时候叫西大距啊。那么8月2号会有一次西大距，那么到了8月12号前后吧，它基本上还能够在早晨的东方天空看到它。当然，它的高度非常非常低了。如果说咱们要用一个小的双筒望远镜啊辅助观测，成功的概率会比较大啊。就水星这个月是一个观测的好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金星，这个月的8月15号吧，应该就是金星的东大距，就是傍晚的时候朝西边看。整个上半年吧，金星都是在傍晚日落之后出现在西方天空，金星的亮度非常非常亮，所以这个是一个观测金星的一个好机会。而且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话啊，比如放大30-40倍可以看到金星啊，不是一个小圆面，就是上弦月的样子，半拉月亮的样子， 所以它还有它的这个相位的变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后吧，越往后就是比如到8月底啊、9月啊，它快会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小月牙。如果没有望远镜的话，8月16号的时候呢，月亮会出现在金星旁边，弯弯的月牙旁边有一颗特别亮的星。

0: 这个也是值得观赏的。还值得一提的就是8月28号会出现一次月偏食啊，但是可惜也是出现在咱们的白天，就中国也是看不到的。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今年天象最丰富，基本上都凑齐了，有日食、月食，啊，有流星雨，还有这些行星的表现。
1: 这么多天象汇聚在一个月，完全是巧合吗？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
0: 那肯定没有内在联系，肯定是巧合啊，因为这些天象都是早都算好了要发生的。日食之后啊，过半个月一般都会有月食。那么流星雨这个8月12号收到，每年都是这个时间就有影响的流星雨啊，这都是有他们各自的规律，没有什么神秘的力量来影响他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儿童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究竟来自于哪儿？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路灯照到汽车玻璃上，为什么也会出现类似彩虹的七彩条纹？
3: 汽车玻璃上大多贴着一层隔热膜或防爆膜，膜里夹着几层金属或氧化物的镀层，薄到纳米级，可以跟可见光波长同一量级。路灯的光照上去，一部分还在膜的上表面反射，一部分钻进膜里，在下表面再反射一次。这两道反射光叠到一起发生干涉，有的颜色波长刚好对上，被相干争强；有的刚好错开，被相干相消。白光里，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波长都有，各色各有去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你能看到的那几色。另外，你可能留意过，这些色彩条纹挪了一下步子，换了个角度，颜色就跟着跑，原因在膜身上，它并非绝对均匀，有的地方厚一点，有的薄一点，不同厚度处满足的干涉条件不同，颜色就一道道分开了。你看过去的角度一变，光在膜里走过的路程也变，每处增强抵消的颜色也跟着变，条纹就活了起来。围观晃动的彩色水面油膜的花纹，立地背面的彩虹条纹，也都是一个道理。
4: 扭扭车前进的动力源自哪里？
3: 扭扭车主要是人对车做功实现车的左右扭动，再利用离心力和地面摩擦力的相互作用，将身体左右摇摆的动能转换为向前的驱动力。关键就在于扭扭车的转向机构和万向轮，它一共有三对轮子，前面一对转向轮很小，悬在空中，仅仅在地面不平时起到避免碰撞车体的作用。后面两个是承重轮，人就坐在它们正上方，因为扭扭车的两个踏板是通过一根轴连接的，当你转左车把的时候，轮子也会转向同一侧，轮子在转动轴的带动下有向后运动的趋势，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沿着切线反方向，在指向圆心的方向，轮子做圆周运动，地面给它的摩擦力提供向心力，这两个摩擦力效果合起来对车产生向前的推力，车子加速运动，当轮子转过中线，由于切线速度的方向转向切线前方，摩擦力随之转到后方，这本来应该阻碍车子的运动，但是当时车子已经有速度了，可以依靠惯性向前，所以是减速运动。重复左右摇摆的操作就可以实现车子向前走了。由此可见，扭扭车是靠摩擦力前进的，在运动中交替加速和减速。如果你把轮子沾上水，就能看见扭扭车的轨迹是波浪状的，通过左右扭动车子才能够保持前进，并且扭动的频率越快，车子跑得越快。其实扭扭车的运动方式和蛇很像，蛇体在地面上做水平波状弯曲，使弯曲处的后面施力于粗糙的地面上，由于地面的反作用力推动蛇体前进。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功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

0: 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7: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

0: 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 我们专门为2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 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百之傲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点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2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26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
4: 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东新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 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联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5: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4: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6: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7: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8: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
1: 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

0: 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8: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8: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
3: 记者调查，太阳镜产品标签和五花八门的参数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澜。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今晨6点时，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相关消息，新闻纵横稍后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双方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重点讨论保障民众基本生活需求、当前冲突局势及未来形势、军事领域最新进展，以及本币、外汇和能源资源的筹措与使用管理等问题。双方还就伊朗与外国开展经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并强调在其任内绝不允许建立巴勒斯坦国，也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其中明确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相关改造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到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发生一起严重赛车事故，一辆参赛车辆起步后高速行驶，突然失控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截至当晚9点，事故已造成7人遇难、9人重伤。据了解，这场比赛使用的是临时赛道，位于公共道路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天下午5:30前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值得一提的是，7月11号登陆的台风巴威也是在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的。
1: 而后白海豚跨过乐清湾，于昨晚6:4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不过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清晨6点，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沁源县境内，最大风力9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

0: 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我们先来看白海豚登陆地点的情况。昨天夜里，乐清市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今天呢，则依然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明天乐清的降雨将减弱，是阴有阵雨、部分中到大雨。那今天乐清市沿海海面的风力也将减弱到8到10级。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你好，韩栋，现在距离台风白海豚登陆呢已经过去超过12个小时了，那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各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啊，温州是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海岛沿海的岸线巨浪拍岸，风暴增水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值得关注的是啊，本次白海豚跟上次巴威当时的路径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以后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我们了解到，除了今年的巴威和白海豚，历年在浙江登陆的台风当中啊，共出现过2次像今年这样同一年份两个台风先后登陆同一个县市的案例啊，分别是发生于1972年和2007年。那目前呢，温州的天气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因为一直到昨天啊，一直到今天凌晨的3点多4点的时候，温州的风雨是比较急的。那目前呢，整个天气是趋于平静，风雨是慢慢的已经渐渐的小了下来了。台风登陆不等于是影响结束，风雨影响还是在继续。那今天温州沿海海面的风力是8到10级，沿海平原和内陆的风力也有6到8级。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1点20，浙江的各类有效的这个预警一共有294条，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主持人。
1: 那么台风登陆有没有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当地是不是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
2: 目前呢，各类受灾情况啊，正在全面的这个核查统计当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台风登陆以后，我所看到的情况啊，我看到温州各地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主城区路程，大量的行道树被连根拔起，多处广告牌散落一地，而且我看到有几公里长的这种道路中间的护栏是已经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而且部分的道路积水严重。瓯海区呢，瓯海大道的高架也是水满为患，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了车轮的一半。那在乐清市有很多的这个进村道路啊，多处也是积水严重，有人员被困。温州瑞安辖区的河流水位猛涨，有3名群众被暴涨的河水困于河中央的这个滩涂上。温州永嘉呢，也有人员和牲畜被困。好在前期温州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全市共储备了冲锋舟艇603艘，排水泵车是105辆，全市各类和各级的救援抢险队伍822支，26000多人，多支应急队伍这个在昨天24小时待命，连夜能够及时处置这些树木倒伏和局部积水等突发险情。被困人员也是在第一时间被当地消防人员救出，身体并无大碍。那目前呢，上述的问题也都已经解决了，生产生活秩序也在陆续的恢复。主持人。
1: 好的，韩栋。
0: 受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影响，昨晚7点05分，位于浙江宁波的甬江、姚江大闸站水位上涨到1.8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甬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昨晚8点40分，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上涨到2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椒江昨天夜里也发生了2026年第二号洪水。水利部提前针对浙江省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0: 此外，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海的情况。根据预报，受白海豚北侧雨带影响，上海今天累积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有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江沿海地区7到8级、阵风9级。今天下午起，上海的风雨逐渐减弱。
0: 今天是周一工作日，现在又是上班早高峰，那上海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你好杨松涛，那么现在上海受强降水的影响还大不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看到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我此刻呢是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龙耀路的隧道入口，这条隧道呢是穿越黄浦江的，它连接浦东和浦西。从目前来看呢，雨很大，地面上有水在流，但是呢没有积水，路上车不多，通行顺畅。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三号线、五号线、十六号线、浦江线这四条线路是全线停运，其余的线路地面和高架段是全部的限速运行。那么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等水上客运今天是全线停航。那么因为市内轮渡停航，那么上海呢启动了长江路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东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保障措施。上海市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呢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昨天呢，上海市交通委、市公安局等部门呢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家办公。因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为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记录处分或者是解除劳动关系。那么昨晚呢，上海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交通大学、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就主动敞开了大门，开放体育馆为1000多名建筑工人提供了临时的住所，同时呢这里还免费提供餐食。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天下午上海的风雨将减弱，本次台风的影响将逐渐结束。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杨松涛。
1: 总台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影响的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峪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路径图上的中心线并不是风险边界，登陆也不是这次台风影响的结束。对台风白海豚的防范呢，不能只盯登陆时间和登陆地点，从沿海强风暴雨到深入内陆，再到残余涡旋北上，白海豚影响时间长，范围广，
1: 要防范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浙江、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部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也较高，特别是浙闽皖赣鄂等山区迎风坡、喇叭口等地形区域，局地降雨可能进一步增强。
0: 我们还要关注台风残波北上后的后续影响，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需防范新一轮强降雨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前正值暑期，公众出行旅游较多，应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避免在强降雨时段进入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有关其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的更多提示，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应急指南针。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

0: 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信贷规模持续走高，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增速高出各项贷款15个百分点。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了亮眼的科创赋能成绩单。
5: 同时，科创直接融资持续扩容提质，上半年全市场科创债发行991只，规模近10,000亿元，为科技企业研发创新、产能升级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数据背后是科创动能持续释放，实体底盘不断夯实。
4: 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势能如何持续放大，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韧性？科技攻坚产能迭代又怎样持续蓄力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金融润泽新智生产力，精准滴灌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一批批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7: 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6: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8: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智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其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
6: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

0: 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信贷稳底盘，股权遇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 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很多好企业它就跟树